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基路赛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2: 西夏王陵、
1: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3: 我们奔赴世间万千热闹，总有一份无声的偏爱，在家静静等候。
4: 一城烟火，一世温存。于周末午后，诉说你和毛孩子之间平淡的温柔。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FM 99.7，金陵之声。荔枝宠物家。
5: 荔枝宠物家。
6: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荔枝宠物家，大家早上好啊！我是今天的轮班主持人杨晓啊。为什么说是轮班主持人呢？因为这个荔枝宠物家呢，我们其实是6个主持人在做的。星期六呢，是我龚振和憨憨三个人轮流啊，然后星期天呢是王蓉、朗朗和张端三个人去轮流啊，所以这个荔枝宠物家轮着做啊。每个人呢可能有自己的这样一个风格，每个人呢也会有自己喜欢的宠物。你比如说哈，就是像这个憨憨家是有猫的，哎，我们家是有狗的，那工人家就厉害了，又有猫又有狗还有鸟。哎，当时他们家养了那个小鹦鹉啊，这个小鹦鹉呢，据说当时也是逛那个花鸟鱼虫市场的时候，孩子喜欢就冲动性购买啊，结果买回去之后没想到生了十几只啊，就是蛋啊就孵出来了，你知道吗？然后就越养越多，越养越多，他们家猫也一堆，狗也一堆，鸟也一堆啊，就是充分证明了家很大，是吧？每个人喜欢的这个宠物的方向不一样啊，但是呢，就是萌宠能够给人带来的相关的一些治愈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要跟大家去分享比如说养宠的快乐，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会有一些关于宠物的一些讨论。因为有些朋友喜欢宠物，有些朋友不喜欢宠物。你比如说早上起来这2个小时，你要让一个不喜欢宠物的人，你说啊，我跟你说撸猫多开心，养狗多快乐，你那2个小时疯了。为什么要去听你这说2个小时呀？我又不养猫，我又不养狗的，是吧？但是

听完歌曲之后呢，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荔枝宠物家啊！我刚才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那个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说：“新南早上好啊！”啊，感谢一下坐在雨中看日出啊！在此时此刻啊，我的身份是化身成了一个爱宠人士啊，没跟你开玩笑啊，就是今天我是做宠物节目啊，但是我不能说我自己是宠物专家。我经常跟我同事开玩笑，我说我其实从小家里就是养狗的。我小的时候第一次是从我姑姑家领了一条小狗，因为他们家的狗狗呢生了一窝，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喜欢。我一路上啊给它抱在那个掌心里，抱在手上，坐公交车坐回家啊，一路养着。再小一点的时候呢，家里边养过一只这个捷克狼青啊，好像是啊，然后再往小的时候去想呢，还有一只这个狮子狗啊，一只金巴狗，就家里边其实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养狗的也都特别特别的多，所以一直以来宠物是伴随着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它是没有少过的。不过呢，我上一次做节目我就说了，我对于一些动物我也有天生的害怕。你可能是小时候的这个心理，这个叫应急创伤的阴影，什么呢？比如说鹅，哎，我说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都住那种平房嘛，住，因为我小时候是在矿上出生的啊，在矿区出生的，住那个平房，我父母去工作的时候呢，就把我丢在邻居的奶奶家啊，让他们带着去管我，他们家呢有那个鹅啊，养院子里养那个大鹅。哎呀，就是一开门，我很小那个时候啊，就一只大鹅，感觉比我还高，冲着我就扑着翅膀就扇过来，啊，冲着我就咬，那心理阴影啊，那几十年之后，三四十年之后，其实都没有忘掉，所以就到现在为止，我到这个农村去玩啊干什么，看到有鹅我都让得远远的啊，我都害怕的啊，这就是心理阴影。还有像我说了，我妹夫。他怕鱼啊，真的就是那个鱼啊，什么鲤鱼、鲫鱼、草鱼，他都怕。这个其实每个人对于这种动物，他有喜欢的，可能也有天生的害怕的。就像有些人他说，我就喜欢这冷血动物，我就喜欢蛇，我就喜欢蜥蜴。那有些人也接受不了嘛，对不对？那些异宠他也接受不了嘛。有人喜欢蜘蛛的，所以其实喜爱呢，每个人有不同。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件事情呢，是公共边界啊，就是。对于宠物的公共边界到底是什么？你所谓的公共边界就是我跟你之间的这种边界，我不认识你，对吧？你带了一只蜘蛛出门，

大蜘蛛。有人说我害怕蜘蛛，那我距离你多远会比较合适，对不对？这就是所谓的公共边界嘛。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讨论讨论这个事儿啊。照例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跟大家去分享几条相关的宠物类的最新的一些消息啊。第一个呢，其实在今年的8月1号开始起呢，全新修订的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也正式实施，也是近期全国城市养犬规范管理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新规吧。那其中很多的细则呢，也是直接改变了很多人的日常养宠的习惯。比如说新规的明确规定，城市县养区严格执行一户一犬的管理制度，从源头规范犬只的在城市的相关的数量，避免无序养犬、超量养犬带来的邻里矛盾啊、公共安全问题啊。同时对于遛犬行为做出硬性规定，外出遛狗的牵引绳长度不得超过2米，杜绝超长绳、伸缩绳啊失控伤人、扑人的这样的一些风险。另外呢，成都市的养犬条管理条例里边呢，明确划定了禁养的范围，包括了一些烈性犬的一些名录。同时呢，对于肩高超过65厘米的大型犬，全部也都纳入到了成都的城市限养禁养的这种范畴之内。它其实呢，也有一些便民的福利，比如说取消了养犬的管理费啊，不需要线下去跑腿，线上就可以完成养犬的登记、年审啊、信息变更啊。这其实也是降低了养宠的相关的办证的这个成本。为什么我觉得要去提出来它呢？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有些人他心中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所谓的边界感的，对不对？就关于养宠这件事情，他是没有太多的这种边界感的，所以需要法律法规来规范，让他知道这种边界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另外一个想跟大家去说的是什么呢？在上个月呢，生态环境法典呢也是正式的实施，这也是首次，其中呢将这个宠物噪音啊扰民的问题纳入到了法制化的处罚范畴之内。曾经呢有很多的邻里的矛盾呢，都是因为犬只的长期吠叫啊、夜间扰民啊，过去呢大多数只能口头的去劝导，没有明确的处罚的这个依据。那新规规定之后呢，落地之后呢，针对犬只的持续吠叫啊、噪声扰民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相关部门呢就有法可依了，对不对？进行相关的劝导，原来可能是在治安的相关的一些范畴之内，那现在呢在生态环境的范畴之内，你这属于噪音的这种情况之下，也能够对你进行相关的这个处罚。这是属于不是属于道德倡议了，对不对？哎，这个是属于法律的相关的这个要求了，那这个管理上面的严格程度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在上个月的时候呢，8月20号，国内首个针对犬猫活体交易的行业团体标准呢也正式的出台，彻底瞄准长期存在的一些活体交易的一些乱象。那很多养宠的朋友呢可能曾经都踩过坑啊，就所谓的星期狗、星期猫，大家是不是也都有所耳闻，对不对？星期狗、星期猫，那么这些特别是有些朋友哪些地方不能去，你去了之后就买星期狗、星期猫，到家没几天就发病就死亡的，这钱白花了。那很多的那些宠物市场的一些宠物主也在那说啊，我们绝对不卖星期狗、星期猫，对不对？还有那些货不对版呢，前几天还遇到一个朋友，他是晚上睡不着觉，在那刷手机看直播，哎呦，看到一只狗狗特别可爱啊，结果呢价格也非常非常的便宜，他就把那个就是买下来了。等到寄到家之后呢，发现那狗长得跟他在网上看的完全不一样啊，但是他当时没录屏，对，没有录屏，人家就说就是这个情况啊，那这个你还不带人家是化妆前和化妆后的吗？他上直播的时候这狗给他化妆了，现在就是到你手上之后，他是属于日常的素颜状态。哎，你说这个东西你怎么去解释，你怎么去理解，也能说得通，对不对？也能说得通。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情况，是不是也是养宠的朋友日常经常能够遇到的一些事情，对不对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些行业的一些标准方面呢，首次把活体交易的健康担保期啊，包括一宠一码的溯源体。

0: 又顺滑。这款的核心成分是马达加斯加的元气姜根精华，让发丝更加的蓬松强韧，修护细软受损发质。并且卡诗采用了二氧化碳萃取科技，以低温无溶剂的方式，很大程度的保留了元气姜根的天然活性成分，维稳头皮。高纯度的咖啡因加高纯度的亚美尼斯，也就是防脱发的成分，能够激活头皮活力，加速头皮的血液循环，缓解掉发的问题。也难怪用过卡诗洗发水的朋友都在无限回购，因为使用感受真的是太好了。现在双十一大促，官网250毫升的还要300块，那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多，可以配合绿色的清爽控油的绿钻搭配在一起，或者两个500毫升的粉钻一起拿都可以。这样的大羊毛必须得薅，赶紧去看一看吧，保证正品。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早上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先来关注到事故方面， S58 沪长高速常州段由上海往常州方向过运村出口3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另外缓行路段还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董邦路段， 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高作服务区附近， 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到海门之间，以及 S49 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秦岚路段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9: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们奔赴世间万千热闹，总有一份无声的偏爱，在家静静等候。
1: 一城烟火，一世温存。于周末午后，诉说你和毛孩子之间平淡的温柔。
2: 平淡的温柔。
0: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
3: 荔枝宠物家。
2: 荔枝宠物家。
4: 好，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荔枝宠物家啊。今天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去聊一聊大家关心的宠物话题。今天讨论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一个关于宠物友好这个话题的公共边界的事情啊。为什么去想说这个事情呢？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之前的一个发生了一个新闻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到这个新闻啊。是在八月份，就上个月的下旬，知名的咖啡店，我就不提他名字了啊，这个估计大家可能刷到了啊，就知名的咖啡店，他弄了一个宠物友好门店。这一家咖啡店在宠物友好门店呢，是专门可以给宠物来喝饮品的。对，你没有听错啊，是专门给宠物可以喝饮品的，你可以去点宠物的饮品给宠物喝，人也可以喝，宠物也可以喝。那宠物也会有宠物的这个相关的用餐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用具啊。那么这家宠物友好门店呢，其实还蛮知名的，但是呢最近呢是登上了一个热搜。主要是当时原因是因为有一个博主，他自己呢坐在那个位置被店员告知是属于宠物友好区，你不能坐，你只能带宠物才能坐，或者是让宠物坐。他很生气，他说我一个人啊，我在地球上我这个权利是不是要比宠物要大一些啊，对吧？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人要给宠物来让座呢，对不对？还有另外他提到了关于相关的养犬的这个规定里边，宠物能不能进到公共场所里边，进到餐饮场所里边去啊，对不对？你是不是应该去建立这种户外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宠物友好区域，把人和宠物隔开等等等等啊，就是围绕这件事情的讨论呢很多。所以其实关于宠物友好的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啊，引起了很多人的相关的一些讨论。哪些是属于宠物友好过程当中的一种越界的行为，大家都可以就这个问题呢展开讨论。我刚才看到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啊，海豚音说，我觉得公园宠物友好区域如果主人没有及时清理宠物的粪便，肯定会特别影响公共卫生，肯定是没有守住公共边界的。哎，这一点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就有的公园不允许宠物进。你身边有肯定有这种公园吧，对吧？前几天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啊，到了仙林的一个公园，其实我们家那狗非常小，就比小猫可能还要再小一些。我们抱着它，结果呢被门口的保安说，哟，我们不能进啊，说这个公园是不可以携带宠物进入。

那这里边呢，其实你想啊，如果你牵个大狗，它可能是一个问题。你牵个抱个那个小狗，理论上来说，它对人有多大的这种危害呢？保安就说了啊，说有些养狗的在公园里面遛狗，结果呢拉的到处都是，他们也不弄啊，弄得很多人投诉，最后就把那个地方呢弄得就是禁止宠物入内了。所以其实你看刚才海豚音说这个事儿是一个问题啊，对不对？你公园理论上来说是人和动物之间特别适合共存的一个地方，在城市里面本来绿地也就少，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有的公园不给宠物入内了？那其实还不是因为部分的宠物的主人在携宠入内的时候不注意公共卫生吗？对不对？不注意及时的去清理粪便嘛。而且大家发现一件事情没有，就是包括在小区里面有一些宠物的主人默认宠物在公共绿地上面便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金陵之声，荔枝宠物家，
2: 荔枝宠物家。
3: 荔枝宠物家9:02的时候，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我是今天的轮班主持人杨晓。平常的时候呢，我们六位主持人啊是有各自的节目，但是在周末的8点到10点呢，我们都化成了宠物节目主持人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养宠家庭的苦辣酸甜啊，当然了，也站在那些不养宠的人的这个角度去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关于宠物友好的这个公共边界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呢也都在各抒己见啊，我来看一看大家的相关的一些留言吧。刚才看到这个是风之，哎不对，往下刷一刷啊，谢谢小金鱼啊，这个手机尾号是多少没显示出来，他说早啊。网络天下说有些养狗人士看着自家狗对着汽车轮胎小便也不管，就让人很讨厌。九剑校花说我也碰到过，真的烦死了，也不知道这些养狗的人咋想的。潇洒公子说碰到这种事情让人恶心，自己家狗没教养就算了，那狗主人也跟着没素质，你看这不就生气起来了吗，是不是啊？狂野帅哥说还有一些没素质的主人让宠物随便乱跑不牵绳，这在公共场合就很危险，大家能没意见吗？半夏景年说有些宠物主要是太吵闹了，在公共场合一直叫影响别人，宠物友好就有争议了啊。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哈。我说了，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呢，它不是那种让大家就是情绪对立的平台，我们聊这个话题更多的是想让你的对立面说的那些话被你听到，其实呢就是拿别人去照镜子，照完镜子之后自己就知道该怎么正衣冠了，是不是？所以就是网上你看那种纯粹是情绪的对立，而且非常激烈这种对立，我个人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有些问题好好商量好好讨论是可以把它往一个更加好的一种方向，或者更容易去解决的方向去前进的，对吧？好，关于这个宠物友好的这个问题，你支不支持？你支持的原因是什么？你反对的原因是什么？你有没有在公共场合被宠物冒犯过？你觉得宠物友好的公共边界又在什么地方？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

物友好，宠物友好是不是等于无底线的开放？公共区域的边界怎么划分才更加的合理，更加的文明啊？能够去双赢，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这些问题我觉得该怎么去讨论呢？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去聊一聊。第一个是什么是真正的宠物友好，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首先明确一点啊，就是宠物友好绝不等于说无条件的允许宠物进入到所有的区域，是不是？宠物友好的目的是什么？宠物友好的核心目的是人宠的和谐、双向的包容、权责的对等和安全文明。大家认不认可这个问题？肯定很认可。你比如说你养你的宠物是一条黄金蟒，养有人有养这个东西的吗？对不对？你说我就喜欢这个东西，你能不能强迫别人都喜欢？那肯定不行啊，是不是？所以这种双向的包容，如果别人对你很嫌弃，或者其实那种感觉像很嫌弃，其实他很害怕，对不对？你觉得啊，你怎么能嫌弃我呢？你怎么能这个样？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你自己在想或者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没有做到双向的包容，对吧？要学会换位思考，你在指责别人的时候，你在想如果你是对方你会怎么样。所以我说宠物友好的核心是要人和宠物之间的和谐。宠物不仅仅是猫和狗啊，宠物是很多东西都是有的，你到花鸟鱼虫市场去看看，那大开眼界，真的现在养什么的都有。所以这种人宠之间的和谐、双向的包容、权责的对等、安全文明，就是宠物友好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宠物友好的初衷是尊重养宠人群的陪伴的需求。因为其实很多人养宠物的原因是因为孤独，口袋里随时都装纸，孩子过敏性鼻炎随时要擦鼻涕，这狗子我随时担心它会不会来个什么这个意外之喜。结果我老婆带小孩先下车，我去停车去，但他们都没准备，我还不知道呢，对不对？等我来了之后，我儿子跟我叙述当时的那个场景，就是他往那一趴搭的时候就猝不及防啊，就是你过去把他往就是提起来其实都来不及了。在那个孩子说特别特别的尴尬啊，虽然那个狗很小，说实话那个粪便也没多大，结果在那一刻的时候觉得哎呦坏了坏了坏了，这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对不对？向旁边的咖啡店借了纸巾，把那个捡起来把地好好的擦了一遍啊，又找旁边的那个咖啡店要了他们就是喷餐具消毒用的那个喷雾啊，喷了一下地，然后又给它擦了一遍，才去，就是把那个扔了之后，到那个厕所里把粪便给扔了之后，再继续去逛街。但是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都让我们全家特别特别的铭记于心，就是进商场之前，怎么着也要带他在外边绕一圈。绕一圈之后呢，在商场里面就给他放到一个专门的小夹包里面，就让他自己在里边待着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得去自己注意，如果你自己不注意的话，就会让别人看在心里看在眼里，最后就会气在嘴上，是吧？0789说，我觉得养宠物的就是要做到自觉，当把宠物带出去的时候，你牵好绳子，随身带好带。

随地大便可以及时的收走，特别是烈性犬一定要把绳子圈好，而且有人路过的时候绳子一定要拉紧靠近主人，人才不至于那么害怕。啊，是啊，就是有的时候像小区里的那种大型犬，有的主人他们是有这个觉悟的，比如说如果是有人先在电梯里，他们是绝对不会把狗也往电梯里边牵的，但是如果他已经在电梯里边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带孩子的或者带老人的，我建议呢你就坐下一班电梯，毕竟人家先上了嘛，是不是啊？这个其实我们说叫换位思考，相互的包容，对吧？其实现在宠物友好引发的一个核心点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集中在关于卫生的争议上面，因为有部分的宠物已经进入到了餐饮啊、商圈和座椅区域之后呢，它们存在着掉毛，不是所有的宠物不掉毛的。大家养狗的人，很多人都会说，我们家狗不掉毛，你再看它身上；我们家猫不掉毛，你再看它身上，是不是？哎，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你要学会换位思考，我们家狗是真不掉毛，我们家狗的那个品种它就是不掉毛的，但是我们一般出去的时候，比如说带它进那种可以进宠物的餐厅啊，我们都是把它放在宠物车里，封闭的宠物车里，找一个角落在那坐着。因为虽然因为我们家养的是那个小体比熊嘛，啊，我说了比猫还小嘛，它身上也没有体味，是真没有体味，也不掉毛。要掉毛的话，我们家孩子过敏性鼻炎，他受不了那个毛毛那种东西的。啊，但是他一到那种，比如说宠物美发的，包括有些掉毛的那个家里边，狗掉毛的家里边，他那鼻子就不停打喷嚏。在家里他就没有这种情况啊。所以我说为什么会有争议？第一个争议就是卫生的争议。你不养宠的人，你一进去之后，发现哟，那椅子上坐了一只狗，或者坐了一只猫，你心里面觉得肯定难受。甚至还有一些人没有边界感呢，拿人的餐盘、餐碗去给狗喝水、给狗吃饭，你咋想的呀？是不是？所以这个事情，它就会引起很多人这种关注，包括甚至还有排泄物的遗留、异味的遗留，大家会觉得你可能会影响到公共卫生。所以这是有些人反对宠物友好进餐厅进商圈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那有些人是养宠他干净啊，那有些人真的是不管不问了，只管自己的嘛。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很多朋友谈到的一个关于安全争议的问题，就有主人他不养，养狗他不牵绳，养宠物不管控，宠物扑人咬人的，包括鸟甚至可能飞出来之后扑到人身上的，其实就会造成这种恐慌惊吓。你说哎呦，他也没咬到你，那心理上的损失怎么办？我不说了吗，那大鹅能咬人多厉害，我从小到大都怕大鹅。所以我儿子说，为什么爸爸你一到东北就要吃铁锅炖大鹅，我终于找到原因了，解恨呢，是不是啊？所以其实怎么讲呢，就是这是两点问题。第三点问题呢，就是关于体验的争议。没有养宠的人群是没有义务为其他人的宠物友好去让步的，你同意这一点吗？我又不养宠物，对不对？你搞这个宠物友好，你侵犯到我的空间，让我给宠物去让座，那我心里肯定觉得没道理嘛。而且很多人对于动物的毛发气味它是敏感的，甚至有些人天生就存在着动物的恐惧症。所以一旦你搞宠物友好，你无差别的去开放宠物区域，可能也会影响到部分人的公共体验。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规则的争议。很多商家场所是打着宠物友好的噱头来引流的，但是他没有配套管理的规则，没有分区，没有管控，没有提醒，那就会造成矛盾啊。甚至有的宠物友好的商场，包括一些亲子商场，它不限制那种大型犬的进入，对不对？对于肩高它没有限制，你想那小孩在里边自己晃晃悠悠在里边走呢，突然间旁边来一个没拴绳的大狗，你想想可能的风险是什么。所以这也是就是大家面对这个宠物友好问题观点不同的相关的一些对撞的一些原因。那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刚才看到评论区里很多朋友也都发表自己的一些

0: 一些想法，欢迎各位呢继续来留言。我说我们这个话题是开放的，养宠人群和非养宠人群其实都是可以在这个平台里边去发表自己的看法。关于宠物友好的公共边界，你觉得什么是比较合适的，好不好？哎，大家可以一起聊一聊，说一说，发表自己心里的话啊。
1: 爱意需要恰当的方式妥帖安放。
2: 我们拆解养宠的困惑与误区，以专业视角为每一段双向奔赴的陪伴保驾护航。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荔枝宠物家。

0: 我在西奶爸说，呀，小哥代班了吗？什么叫代班？荔枝宠物家的法定主持人之一。荔枝宠物家是六个主持人做的一档节目，我们交广改版之后呢，周六周日上午的8点到10点就是荔枝宠物家这档节目，星期六呢是我龚震和憨憨，我们三个人轮班做，星期天的节目呢是王蓉、朗朗和张端三个人轮班做啊，就是老年组和青年组混搭是吧，因为大家都有相关养宠的这种爱好啊，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因为我们几个家里面都是有宠物的嘛，所以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1: 车水马龙的城市

0: 就是每次洗完头，要么头发干涩的像稻草，要么没有过半天就油的贴头皮。想要给头发用点好的，又觉得高端洗护太贵，那今天卡诗洗发水来了。卡诗黑钻1000毫升才349，还有双重功能和元气浆的组合套餐249就能到手。马上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100多一瓶啊，就能拿下巴黎高端护发产品。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卡诗直接下单。这个1964年诞生的巴黎高端护发品牌，堪称是洗护界的天花板，专业沙龙的指定品牌。无论您选择哪个套餐，都划算，都好用。像元气浆，贴头皮的容易掉发的闭眼入，洗完这发根是根根力挺，掉发都少了。油头姐妹闭入双重功能，控油又滋润。头皮清爽能维持好几天，用一次就知道什么是贵有贵的道理。还有大名鼎鼎的黑钻更不用多说啊，任何发质都行，特别是染烫受损的。那这款也是所有系列最贵的，现在大瓶套餐不是250毫升，不是500毫升，是整整1000毫升，一升装啊才349。元气浆加双重功能也是1000毫升，才249。所以不管是囤着自己用，还是给爸爸妈妈带上一套，或者给染了新发色的闺蜜一起拼个单，这个价格买卡诗，都赶紧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下单去吧。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上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过丹阳出口2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第一和第二车道，现场车多缓行。另外 S58 沪长高速常州段由上海往常州方向过运村出口3公里左右发生的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吊车作业，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此外，缓行路段还集中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东桥枢纽到朔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的苏南朔放机场和东桥枢纽附近。G1522长滩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附近。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高作服务区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薛家路段。S01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秦岚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路段都是车多缓行，警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朋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8: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

0: 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0: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我们奔赴世间万千热闹，总有一份无声的偏爱在家静静等候。
3: 一城烟火，一世温存。于周末午后，诉说你和毛孩子之间平淡的温柔。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FM 99.7，金陵之声。

好，荔枝宠物家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刚才其实看到有些朋友呢，也在发表自己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这种看法啊。今天的互动啊，就养了一只心心念念的小狗，还好啊，就是现在孩子本来怕狗的，自从养了小狗之后，现在也不怕狗了。我觉得他自己压力大的时候，还会抱着小狗跟他去聊一聊天。也算是一种解压的方式，现在孩子学习压力也都挺大，是吧？我本来我说了我们比较反对的，因为我害怕分离啊，那种十几年之后的分别实在太难受了，我从小到大我经历太多次了，但是看到就是孩子这样啊有益处，养也就养了，但是其实养了之后也会有一些麻烦的事儿。说实话我本来没打算换车的，但最近一段时间呢就琢磨着要换车，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你开着车去带宠物出去玩，很多地方不给宠物进嘛。你也不，有些人说你没关系，门口有不让宠物进，你偷带着呗。而且你们家狗那么小，比小笨还能够兼顾隔离防护。今天的大牌美妆抢先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也是大家入秋的理想选择。兰蔻小白管很多人都知道啊，这是兰蔻家的明星的产品，超多明星。

0: 在意，需要恰当的方式妥帖安放。
1: 我们拆解养宠的困惑与误区，以专业视角为每一段双向奔赴的陪伴保驾护航。
0: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荔枝宠物家，
2: 荔枝宠物家。
3: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荔枝宠物家哈。刚才看到顿豆说主持人养的是什么狗啊，我刚才把我们家的那个小家伙的照片发到我们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去了啊，你可以来看一看啊，小李比熊。这个小衣服是怎么回事呢？前段时间我不是带队，就是我带着我们的听众一起去了一趟贵州嘛，就是我们的黔西南的这个旅行，大家玩的也非常的开心。在逛街的过程当中正好去逛了贵州，贵州的文创现在真的很不错，真的。贵州的那个文创街逛了之后，我觉得我一个大直男，钢铁大直男啊，不是，用我老婆的话说，钢筋混凝土大直男啊，到那个文创店里边去，每家店就恨不得去买很多东西，都爱不释手啊。所以我说这个文创做得很不错。哎，对，说这个文创打个岔啊，今天下午2点到3点我还有一档节目，是我的播客，我刚开的播客。你吗？我不抽烟呢，你跟我讲百般好，

0: 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1: 交广双声道，
0: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1: 点亮美好的生活，
2: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那么周末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呢是法律专版的内容啊，将会邀请专业律师呢走进直播间，为听众朋友集中解答法律问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与法律相关的问题，欢迎您在大南京 Live 上面啊和我们呢来互动留言，我们的律师啊将会为您做出专业的解读。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首先呢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下拉菜单当中就有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啊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互动的内容啊，包括大家的一些留言，还有呢你自己也可以在上面啊发送这个留言，我们能看到，通过这种方式呢来互动。或者你直接下载大南京 APP 也是可以的，通过首页的通道进入到咱们的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同时呢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呢在这个媒体平台上啊，新媒体平台上，比如说抖音啊或者是视频号啊，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个节目号。比如说据法院认定了相关事实，认定这个小虎进行直播宣传商业活动时，在没有获得小山同意的情况下呢，把小山的肖像暴露在直播当中，构成了对小山肖像的侵犯。哈哈，这个结果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比较的意外。那么因为有这样的结果嘛，所以最后呢小虎通过直播账号那么对小山表达了道歉啊，同时呢还在报纸上刊登判决书上主要内容，这个费用也是由老板小虎来承担的啊，同时判了小虎向小山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呢500元。邓律师啊，今天这个案例其实特别典型。你看现在这个手机网络时代啊，进行直播的人非常多。我估计很多人没有想过啊，就是这个手机直播也会引发如此的纠纷。尤其是最后这个判决结果，可能有一部分人我觉得跟那个老板小虎一样，认为这也侵权吗？所以我们首先想请邓律师给大家解读一下，法院做出这样的一个判决，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是这个严格按照法律来执行的，还是说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小题大做了？邓律师，你给我们分析分析。
3: 这个法院啊做出这样的判决呢，它是依据民法典有关这个肖像权的这个相关规定来判决的。
2: 嗯，
3: 在民法典呢第1118条里面规定了，就是自然人呢是享有肖像权的，有权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
2: 嗯，
3: 同时在1019条里面也规定了啊，明确规定，
2: 嗯，
3: 经肖像权人同意呢是不能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然后呢在这1183条里面也规定哈，如果说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是有权精神损害赔偿的。
2: 嗯，
3: 这个案件里面啊，为什么法院这样判，主要是因为这个小虎在直播的时候没有经过小山的同意啊，他是擅自在直播中暴露了这个小山的这个肖像。
2: 对，
3: 而且这个肖像是已经入直播间了，就是从我们角度来考虑的话，应该是使用，可以理解为使用了小山的一个肖像。
2: 嗯，
3: 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是构成对小山的一个侵犯，肖像权侵。嗯，
2: 对，而且他主张的那个精神损害赔偿哈，这个按照您刚才说的，就是他可能要有一定的后果，或者说这个确实让他受到了伤害，那这样的一个主张才成立。这事儿呢，就让我想起来，在很多年前，就是那个四川天府广场的那个街道上面，不是有网友这个直播的时候，把一对这个婚外情的男女，就是拍下来了，发到了网上。最后这个当事人当然他们也受到了单位的处分哈，不过就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而言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像这样，我们一方面当然从道德上来讲是不支持他们这样的一个婚外情行为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因为直播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照片，对吧，确实曝光之后呢严重的伤害了或者影响到了他的生活，那他其实自己个人也是有权利去进行主张，程度上和小山这个不太一样，但是其实从

0: 本质上来讲是不是差不多，就是我们一方面是要看这个肖像权你有没有允许别人就是用，对吧，你直播你有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另一方面确实也要有一定的这个伤害。有些问题是小题大做，但是有些问题就不能这么看了，我们是不是要量这个程度而行呢？
1: 是的，这个是要根据这个侵权人他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啊，然后侵权发生的后果或者是获利啊，各种情况来综合判断的。
0: 对，所以这个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直播进入画面的人他就一定可以主张相关的这个权利和赔偿。所以我就想请邓律师呢，从民法典的相关的角度啊，在这个当中规定，就是生活当中哪些行为会被纳入到或者说构成这种肖像权的侵犯，哪些不会构成，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没有这个标准，大家就在生活当中无所适从。您知道现在有直播这个需求的人很多，很多人在直播，但是有很多人可能
1: 抢，那是因为个人学习使用，那这个不侵权。
0: 对，
1: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为了实施新闻报道然后使用他人肖像，这个也是为了公共利益所需要来公开他人肖像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能见到的一些街头啊发生交通事故，那么这个他是要需要报道这个新闻整个过程，那这个侵权人啊，他这个包括这个被侵权人，他都要入，都是要这个在这个新闻里面是公开的，这个拍路人照片他肖像权就已经暴露了，那被用了，这是个法律上允许的。
0: 节目的下半段我会请邓律师呢给大家来一一的解答。您先把它发上来，免得等一会儿这个时间不够，你发上来我节目也结束了，没有用了啊。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请进的律师呢是来自江苏君少律师。宣传，我也是看宣传买了你的这个叫不实的产品，所以像这一类的推诿肯定是不受法律支持的，对吧？
1: 是的，是的，因为他这个商家他是直播过程中也是作为销售一个环节，作为销售者，当然厂家他也是，他是作为生产者，也有可能是销售者，他们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都需要对这个产品质量啊承担一个连带责任的。
0: 对，
1: 所以不管是商家还是这个厂家，就是这个直播者还是这个厂家，他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他是不能推脱的。
0: 是的，所以这个网络直播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随意，尤其是你在进行宣传的时候，你的责任呢已经加在了肩上。这个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太多了，现在消费者也很精明的，你在上面随便说，人家看的时候就已经录屏了。我们接过很多的这个案子都是这样的，就是来投诉的时候，我们说你有没有现场的这个主持人的那个主播的啊，那个夸大的宣传的录像啊这个录音啊，有。现在消费者也变得非常的聪明，一旦有了这样的证据对比，如果是存在夸大宣传，对吧，突破了这个法律的红线，那他就必然要为此呢负责的，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直播的时候，我觉得牵扯到别人的时候，最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我觉得是应该告诉别人，你不能这个就这么过去了。有的时候可能人没注意就算了，真要是像那个四川成都那俩倒霉蛋，那最后就造成他们这个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就很麻烦，牵扯的法律的这个后续的这种纠纷就很多了啊。大家对此呢有什么样的看法，还可以呢来继续发表您的观点啊。另外就是在这个案子当中啊，你看就是除了法院除了判决小虎赔偿，就是对这个道歉，对这个侵权侵犯人家那个肖像权道歉以外，还赔了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500块钱，这个金额不多，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和伤害啊，它的一个程度了。所以这个事情呢，不是一件小事儿。我们通过今天这样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呢，要告知大家。直播当然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现在一个叫做去宣传的手段吧，商家可以用它呢来增加自己的产品的曝光率啊，进行相应的宣传，但是一个是可能要真实宣传，要有一个程度上的把握，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涉及了他人的这个肖像权入境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提前想好怎么去避免，对吧，对别人的这种肖像权的一个侵犯。

0: 刚才邓律师给了很多的建议，
1: 想要用超划算的价格拿下巴黎卡诗的高端洗护，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卡诗，价格吓一跳，卡诗黑钻洗发水1000毫升才349，还有双重功能和元气浆的组合套餐249就能到手，这一波羊毛不薅真的亏，马上就打开微信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先说到王牌卡诗的黑钻药源，也就是著名的黑子酱洗发水，对于经常染烫头发干燥打结的朋友一定要冲啊，1000毫升的大瓶装，内含珍稀的黑钻松露精粹，洗完头发是又顺又亮，摸起来像绸缎一样，平时单瓶的250毫升的都要300多了，今天是1000毫升才349，这赢江南精选小程序里啊真的是抢疯了。还有一套组合非常的适合油头以及脱发人群，就是双重功能加上元气浆套餐，洗完头皮清爽到能呼吸，一整天都不扁塌，秋冬掉发多想要养一养发根的朋友，元气浆就是救星。

0: 比较自由的来交流一下。当然这个就比较有针对性，可能大家呢会更感兴趣一些，因为有些人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难题啊，这个法律方面他是不懂的啊，就非常的这个困惑嘛。我们请邓律师来给大家指导一下啊。首先有一个小金鱼呢发在了我们大南京互动直播间，他是就刚才我们在节目上半段说到的这个案例呢提出自己的想法的。哎，他挺有想法的，你看他说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呢，他认为主要是小虎因为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这个直播嘛，所以这个是对别人侵权要赔偿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人他不一定是以这个盈利为目的的。那你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在小区小景区里边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非盈利目的的这样一些公共场所，他在进行直播，这个时候也有一些人进来，因为在外面你是没有办法清场的，也不可能保证没有一个人经过，对吧？
1: 丈夫的就离世之后呢，因为他丈夫的兄弟姐妹他属于第二顺位，继承的第二顺位
0: 啊，
1: 他是按照第一顺位，就比如说父母、配偶、子女来看。
0: 嗯，
1: 如果说第一顺位的有继承人在世的话呢，他是按照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来继承的
0: 啊。所以
1: 当然这种、当然刚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当然是他没有遗嘱或者遗赠，或者没有跟第三方签署遗赠抚养协议的情况下啊，他提出情条件
0: 是是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丈夫的就是大概一般来说是50%的一个房屋份额，
0: 嗯，
1: 是给到这个配偶，就是这个听众朋友。然后他们的兄弟姐妹呢，是因为他属于第二顺位，
0: 对，
1: 第一顺位可以有继承人的话，第二顺位他就轮不上他们了，所以他的兄弟姐妹他是没有权利来继承的。
0: 因为他现在这个事实其实很清楚，因为已经那个其他人放弃，也丈夫在婚内继承就是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不牵扯其他的问题，对吧？这个就很清楚了啊。那个还有一个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们节目当中碰到这么个问题，我再简单跟那个邓女士的请教一下。就是我们上次接到有一个一汽奔腾的车主呢，他投诉的问题，这个车子呢，他拍的视频里面显示到18分钟后自动冲出了撞树嘛。那么对这个问题双方说法不一，这个听众说他是放在了这个 P 档的档位啊，就是我们停车的档位。那么一汽这个奔腾呢说，根据这个数据的查询呢，发现它是放在了这个D 档上面。那这两个就完全不一样，如果是 D 档的话，那就是他自己的操作问题，如果是在P 档那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厂家的问题。但是当我们要求这个厂家出示这个证据，那个听众要求给他看这个证据的时候呢，他们却既不提供。所以这就牵扯一个问题，像现在这么多的这个智能车辆啊，它的后台的数据到底是属于谁的？哎，这个数据全是谁的？您，我们国家有没有明确的规定呢？邓律师？
1: 目前在这个行车数据的这个归属问题上呢，我们现行法规是没有明文规定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民法典127条里面是有规定说，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依照其规定。但我目前有一部叫《数据安全法》的法律规定呢，也没有对这个数据归属做出明确规定的。
0: 哦，
1: 所以对这个数据的这个所有权归属问题，我们一般会问一下，就是当事人看看有没有跟这个车厂或者这个相关的单位有没有签署相应的对这个数据所有权有个合同约定。
0: 嗯，
1: 以合同约定是按照合同约定来执行的。
0: 现在很少，就是这就是个难题。但是如果真的碰上这个事儿，我就是要较真，我就是要看，因为你不能，你这个商家，就是你这个厂家，对吧？自顾自的说，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嗯，这个我就觉得你是没有证据的。所以他如果真的是较真打官司的话，法院有可能支持。他们必须要交出数据吗？

与胜利，更是忠诚、担当以及身披这件球衣时从未保留的全部。你的名字、你的身影、你为阿根廷付出的一切，都将成为蓝白历史永远的一部分。谢谢你，我们的队长里奥梅西。自此，梅西身披蓝白战袍的出场次数定格在了207场。在这207场比赛中，他贡献125粒进球和68次助攻。他率队赢得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冠军，以及2021年和2024年两届美洲杯的冠军。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一路闯进决赛，但历经加时赛以0-1不敌西班牙队，无缘卫冕。这场失利也成为梅西在阿根廷国家队的绝唱。从本届世界杯的表现来看，39岁的梅西的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
2: 数而言，纳达尔和德约科维奇两个人后来居上，但费德勒无疑是这个最好的网球时代的引领者。且不说六次问鼎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年终总决赛的记录无人能敌，试问有谁能在35岁之后重返网球巅峰，多年后再度加冕世界第一呢？世界网坛不乏成功复出的例子，但没有人能够像2017年重回巅峰的费德勒那般令人心潮澎湃。2016年，费德勒走过异常暗淡的一年，背伤使他无法参加法网，终结了他连续65次出现在大满贯赛中的记录。随后膝伤让他职业生涯以来首次接受手术，被迫错过美网。最终他以世界第16位的低排位结束了这一赛季，并且自2000年以来第一次在整个赛季没有拿到过一个 ATP 的冠军。2017年的1月，当费德勒来到墨尔本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对他的澳网之旅寄予厚望。但是在墨尔本公园球场，因伤休战半年的费德勒一路闯进决赛，并在同纳达尔的对决中打出了生平最精彩的一场球。他赢得了5年来他个人第一座大满贯冠军，开始向世界第一发起冲击。那个时候他就问自己，光在职业网坛取得成功就够了吗？人生价值层面又该如何提升呢？于是他成立了罗杰费德勒基金会，致力于帮助改善非洲贫困地区的教育环境。整整18年，费德勒的慈善事业汇集3.6万多名教师和近200万名儿童。伟大成就于竞技场，却诞生于人的内心。费德勒或许是个绝佳的主角。超过24年的旅程是一段让瑞士人自己也倍感骄傲的时光。他热爱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一切，因为网球给了他太多，而他也绝不会因为退役就和网球道别，因为对费德勒而言，赤诚与热爱永远不需作别。
3: 24年的职业生涯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冒险，虽然有时感觉它就像24小时一样过去了，但它也是如此深刻和神奇，好像我已经活了整整一生。我很幸运。

0: 月能在4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你们面前比赛，我笑过、哭过、快乐过、痛苦过。最重要的是，我依然不可思议的充满活力。在我的旅行中，我遇到了许多很棒的人，他们成为我一生的朋友。他们总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看我比赛，在世界各地为我加油。谢谢你们。当我开始喜欢网球时，我还是家乡巴塞尔的一个球童。我过去常常带着一种奇妙的感觉看球员，他们对我来说就像巨人，让我开始做梦。我的梦想让我更加努力，我开始相信自己。一些成功给我带来了信心，我踏上了通往如今这一天的最神奇的旅程。所以我想从心底里感谢你们所有人，感谢全世界帮助一个年轻的瑞士球童实现梦想的人。最后感谢网球，我爱你，永远不会离开你。
1: 2026年8月29号，45岁的罗杰·费德勒正式入住名人堂。在费德勒看来，入选名人堂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一次盛大回望，能够跻身一众传奇的行列，这份荣誉意义非凡。谈及职业生涯最大的骄傲，费德勒说，站上世界第一的感受依旧如梦如幻。他很珍惜整整25年充实的巡回赛时光，网球之路从无保证，自己跨过重重考验，对过往无怨无悔。面对球迷的怀念，他表示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美好的经历。确实，提到他的职业生涯的成就，我们总是会想起这样的一组数据：20座大满贯、8座温网冠军、103个巡回赛单打冠军、世界第一总计310周等等。不过他在名人堂入堂仪式上说了几个大家不知道的数字。整个职业生涯他戴过5000多条发带，这个数量甚至超过伯格与麦肯罗两人的总和。他穿过的袜子大概超过了7000双，数量差不多是绝大多数对手的2倍，因为费德勒习惯一次穿2双。穿线师25年的时间里，为费德勒穿线的球拍数量约为10000只。在采访中被问及职业生涯最大的阻碍，费德勒直言，最难战胜的是内心的心魔，是自我思想的博弈。很多时候身心疲惫，却依旧要坚持训练和比赛。大满贯早早出局之后的挫败感反复袭来，后期伤病与自我怀疑同样煎熬，但少年时期前途未知的惶恐才是最艰难的。他笑称，如果可以，自己愿意执教年轻时倔强、情绪起伏的自己，只是需要极大的耐心。对比攀登巅峰与守住巅峰，费德勒坦言，他更享受守住巅峰的状态。攀登过程压力巨大，而身居顶峰时，身体与思路通透，拥有更多容错空间，这份从容是格外珍贵的。退役之后旁观网球，他感悟这项运动独有的魅力。赛况瞬息万变，没有绝对安全，赛场氛围在极致安静与沸腾呐喊之间切换，没有比赛时钟，胜负不由时间决定，剧场感独一无二。而此次名人堂的加冕，终于也是为费德勒的传奇职业生涯画上了最完美的句号。

0: 淮河的这个古都，十里秦淮，陶印度。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
1: 优雅之极。
0: 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
1: 来一次临水小酌，
0: 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
1: 想要的生活，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旅行是无限生活里的不期而遇，也是平凡生活当中绚丽的一道彩虹。当你发现你的生活变得好像有一点枯燥乏味的时候，或许旅行是最好的一种改变的方式。欢迎各位来到滴滴哇去旅行，加入的我后呢，和你一路前行，我是憨憨。此刻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是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啊，或者呢是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 GSGS1011， 点击左下方收听互动的板块呢，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打卡报道一下。对，让我能够看到各位的身影哦。

很多朋友几乎走遍了全国，甚至去了很多的国家，但一定没有人可以说足够了解这个世界啊！大千世界呢，就像是一本永远不会完结的书，即使你从没有停下。如果有机会来到英国，你可能才知道，待久了连喝水都可能会秃头，因为来到英国时间久了，很多人好像都逃不了会脱发，甚至连喝水呢都会导致头发越来越少。其实呢，主要是水质的原因，英国的水质特别硬，钙化很严重，那么长期喝这样的水，用这样的水洗澡，自然好像头发就容易离家出走。来到了瑞士，你可能才知道，瑞士当地竟然是禁止安装空调。首先呢，因为瑞士的平均温度呢最高不会超过30度。其次呢，瑞士很多啊都是古老的建筑，它是不能够随便的打孔，再加上人工安装费特别的高昂，所以注重环保的瑞士人干脆呢就不买空调了。于是来到瑞士，你会发现哦，这里似乎很难找到空调的样子。来到冰岛，你可能才知道水被冻住的瞬间能够有多么的生动。这里呢，好像拥有某种魔法，能够把时间定格。那么定格住的液体的形状呢，就形成了这片海底的水晶宫。那自然来到了韩国，你才知道韩国人身体里流淌的不是血液，而是冰美式。不管春秋冬夏，韩国人手里呢都会拿着这一杯续命水进行处罚。如果你开了一辆非常脏的汽车在路上行驶，那么很可能就会被交警罚款，因为这样呢会影响美观。那来到希腊，你才知道当地竟然有个男人国。希腊的圣山半岛呢，自1060年开始呢禁止任何的女性上岛，即使是雌性的动物也是不能存在的。岛上仅有的女性呢是圣母玛利亚的神像。那么千年过去，这条禁令在圣山半岛一直不曾改变。当然来到印度尼西亚，你可能才知道再喜欢一个小朋友也不能够摸他的头，因为印尼人认为头是人体最神圣的部分，代表着一个人的尊严。来到尼泊尔才知道，点头 yes 摇头 no 在这里真的是反过来了。当你和尼泊尔的朋友交谈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常常向你摇头，这个时候你不用费解，因为摇头在他们那儿才是肯定表达的一份意思。来到索马罗伊，你可能才知道这里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时间的地方。2019年索马洛伊岛的岛民共同签订了废除岛上时间的约定，人们把自己的手表、挂钟等等和时间相关的物件纷纷的丢弃，累了就睡，饿了就吃，甚至极昼的时候在午夜也能够晒太阳。来到斯米兰群岛才知道，这里一年只与世界相见150天。上帝遗落在人间的这片蔚蓝被称作为世界级的水下天堂，但是泰国政府呢规定每年只开放5个月，超过这个时间段有钱你都进不去啊。来到了列支敦士登才知道，这个袖珍的欧洲国家真的小得有点离谱。据说啊，在列支敦士登是禁止在大的陡坡玩滑板的，原因呢正是由于国土面积太小了，这个陡坡一不小心就容易非法入境到瑞士了。这个世界大不大美不美，只有自己看过才知道，所以有条件的话呢，不要从别人的口中来了解世界，总该去亲眼看一看。而世界与我们而言，它可能就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看到其中的一页，走出去全世界都会在你的眼前啊，不走出去你真的以为这就是全世界。旅行是一种观世界的方式，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的广阔。当然你只有在旅行的时候才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它会告诉你这个世界远比想象当中更加的宽阔。好，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滴滴蛙去旅行，我是憨憨，也祝福各位假日愉悦。稍后时间，106.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997精灵之声还有更多精彩等待你。

0: 当民警找到他的时候，他连连摇头。近日，汝东县公安局岔河派出所接到预警，居民王阿姨疑似遭遇诈骗。民警吴阳想方设法和公检法的人员的电话，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不要轻信。如果有疑问，立即挂断电话，并且拨打110咨询，或者呢，到你辖区的派出所报案求助。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
3: 这样一则兼职广告牵出了一条涉案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的个人信息贩卖黑色产业链。
4: 事情还要从2024年9月说起。山东菏泽曹县的田女士当时刚从陕西西安一所大学毕业，想留在当地发展。就在她从网上寻找工作机会的时候，一则轻松兼职的广告吸引了她的注意。
5: 广告上说有个充场工作室兼职拉新，说只需要帮忙注册几个手机号就能拿到200块钱。我当时觉得就注册一下也没什么损失，就添加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4: 很快，一名男子联系上田女士，并将她约到西安某大厦30层的一个工作室见面。
5: 他说他们公司专门帮
6: 这些内鬼利用职务之便违规获取资源，是这个犯罪链条的关键一环。
7: 这些内鬼啊，有的是营业厅的员工，有的是电信业务承包商，他们将非法获取的为实名电话，然后将实体电话卡贩卖出去。
4: 随后警方分别奔赴陕西、江苏、河南等地，展开多轮收网行动，将中间人刘某以及多名通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抓获。那么这些经过重重转手的电话卡到底都流向了何方？
6: 通过审讯线人，我们发现这些实名的电话卡最后都被卖给了某次运营团伙。
7: 某次啊，是一种同时插数十张甚至上百张电话卡，并且自动接收验证码的电信设备。犯罪人员将这些实名的手机卡插入某次，然后通过某次批量注册抖音、陌陌、小红书还有微博等各类网络虚拟账号。
4: 最终批量注册的这些账号被精心包装后，会通过非法的境外通讯软件被成批贩卖出去。
8: 这些用我国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南京，在南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0: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玉

0: 每天去逛博物馆，到处去打卡去找灵感，现实是这个样子吗？
1: 其实好像没有那么丰富。你出去，
0: 那你文创师一天的工作大概是怎么度过的？
1: 文创师的工作呢，我就说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这个暑假。
0: 好好好。
1: 因为文创师他需要把握很多环节。那其实在这个暑假里边，我除了要每天可能要想着要开发一些东西，其实很多的时候我是在巡店，甚至是送货，甚至是在店里理货。
0: 对，所以你要去到店里去看。
1: 对，
0: 比如说我这一面墙里面哪个东西被买走了，
1: 对，
0: 那我可能就要看这个东西，就大家一眼就能看到的东西。
1: 对，就是我就要思考你这个东西为什么会一下被人看得见。
0: 哎，但是我这么听你一说之后，我觉得似乎好像做文创产品运营策划运营师好像不会画画不会设计好像也能干啊。
1: 原来我们觉得不能干，但是随着人工智能，它的逐渐的发展，那其实好像也可以去做这些事情，但就是你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积累，那以前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一个设计师，你可能要10年以上的这样的积累，你才能打通很多的环节。但现在呢，有一些比如说我很有想法的人，我可以通过 AI 去让你实现。那如果他又很懂产品的实现，他完全可以把这个创意这个图形你给到专业的厂家，让他去执行。
0: 但这个是有门槛。
1: 也有门槛。
0: 这个门槛
1: 一定的门槛。
0: 就是我其实想插一句话问你，就是当然我们不用展开去说哈，作为一个设计师，你反感 AI 吗？
1: 我不反感，是因为我现在的这很多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大量的运用 AI 去解决问题了。
0: 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以给你提高效率的东西是吗？
1: 对，其实是有点像什么，我们经历过几个阶段，比如说我们有 PS 刚刚开始申请的时候，那个是多少年前，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他是比如说他是学摄影的，他就很反感 PS。他觉得我要运用镜头，我要运用各种技巧，然后拍出一张好的照片。但是当他发现，就算我拍一张照片没有运用的这样这么多的，我在 PS 里边我加各种滤镜，我调各种局部颜色，我也能达到的时候，他一开始可能会反感，但是逐渐的他还是会接受的。这个是一个阶段。那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以前我们在做，
0: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过去的说，博物馆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去预约或者不用预约就能够入门的地方。但是自从这些文创多了之后，博物馆反而被带火起来了。所以我一直觉得文创和博物馆是互相成就。
1: 紫外线，它其实就紫外线感光，
0: 对，烤鸭嘛，
1: 烤鸭嘛，就它其实就是变成了大家觉得很便宜嘛，谁都可以拿。但是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在卖这个东西，卖的还特别好，其实它是赋予了一个梗，因为我上面的包装写的叫没有一只鸭子能飞出南京，那这只鸭子就是被脱了毛了就挂在那，
0: 对，
1: 然后两个眼睛还叉叉，然后呢背上写着南京两个字，那每一个人看见它都会笑，因为我刚刚说的，我说我为什么会巡店，我会观察我们的每一位客人去看你的产品的时候他的感受，如果他是一扫就过，那说明他对你的产品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每个人走到你的产品前都会说：“哎呀，这个真好玩。”就算他不买，但是他已经被 get 到了。
0: 我真的会去买那些我一眼看到会笑的东西，因为它可能巨丑无比，但是我可能会去买它。
1: 对，所以这就不叫审美了。就是你所接的，就是我们讲，就比如说脱口秀，它就是一个梗。
0: 对，
1: 那个梗你接住了。
0: 对，
1: 其实大家就达到效果了。
0: 所以。刚才在聊的时候就觉得文创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设计师要设计出所谓美感的或丑感的这种东西，
1: 对，
0: 它更多的是跟你有心灵共鸣的这样一种东西，这就很重要，对吧？
1: 对，文创它的其实我们说设计师它只解决了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视觉或者是质感这一块，触感这一块，但是它有很大一部分在于比如说里边的这种我们刚刚说的梗文化表达，那这些可能是以前的我们的策划师去做的事情，所以文创的设计和策划这两点要把它结合在一块儿，
0: 然后再加上运营，
1: 对，运营就是
0: 合格的文创师，
1: 对，就你一定要到现场去，而且
0: 有些历史文化包括非遗的内容其实是很深奥的，这东西很好啊， 但是之前

0: 但很多年都非常难去吸引年轻人。
1: 对，
0: 你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之前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1: 其实可能是你是否有一个形式能让现在的主力消费群能接受，有点像当年我们在大家在看这些传统戏剧啊，比如说京剧啊这样的，因为其实有一段时间年轻人已经完全其实对这个事没有不感兴趣
0: 了。是的，
1: 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些流行的歌手，原创人，
0: 对，
1: 他们把这样的东西拿出来，在他们的这种消化下，然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感受，这时候大家就可以愿意接受戏剧了。
0: 你们在做文创的时候也是要去找这种点是吧？
1: 对，就是
0: 结合现在最新的梗是吗？
1: 对，但不能刻意的去做这件事情。举个形象的例子，我有一个非遗的产品，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拉花，就是翻花，以前叫72变，有一段时间其实大家已经忘记这个东西了。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的著名演员杨幂，她在好像在直播间里面在玩这个东西，一下大家就火起来了。它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流量去推动的。
0: 对，
1: 再把这个拿出来，那我们就做一些新的一些视觉的东西，然后把它拿出来以后呢，那就不再叫什么传统翻花啊，或者是这个什么非遗。那我们宣传的点啊，其实我在现场我也会去，甚至我会做一些销售原则的事情
0: 啊。
1: 你不要去跟他说啊，这个是传统文化，多少张纸说叠在一块儿，你告诉他这有距今300年的历史，300年前是什么时候？是雍正年代，雍正年代玩的东西，雍正年代那时候玩什么？我就跟他说，雍正当阿哥的时候，他就玩这个，甄嬛也玩这个，
0: 不是？我觉得现在做设计师太不容易了，
1: 大忽悠。
2: 我们买文创，大多是一瞬间的喜欢，一份情怀，一次打卡的冲动。但很少有人知道，每一件小小文创产品的背后，都是文化的解读、创意的取舍、市场的妥协以及成本控制的完

0: 边找有缘人，是吧？
1: 对，你所有的文创，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你开发个文创吧，你一定是想的什么，你的产品放在那个中间，然后旁边会写着、嗯、必买
0: 啊，
1: 对吧？比如说博物馆必买，四大什么什么产品，哎，中间有你，甚至有你两三个产品，这个时候你是 OK 的。
0: 这跟原来的设计师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就还是那句话嘛，就是你原来设计师的时候是，你看不懂他的话，你可能就不是有缘人。
1: 对，我们这么理解，就是我们在刚刚进学校的时候，觉得自己是艺术家，想要当艺术家、嗯、艺术家只为自己服务。
0: 对，
1: 好，开始当设计师的时候，我为甲方服务，
0: 嗯，
1: 宁甲方虐我千百遍、嗯、我对甲方如初恋。但其实到了文创师，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你想我是要为那么多人服务，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可以给大家，或者说想要做文创师的设计师们的一个建议，
0: 嗯，
1: 就是放下你的孤傲，
0: 嗯，
1: 你要去怀着一颗敬畏心去了解别人，或者了解这个社会。
0: 现在没有甲方在逼着你改稿了，但是你可能是更多的是自己逼自己去改，是吗？
1: 其实现在我都有一点不大习惯去为甲方去做东西了。
0: 嗯，
1: 做文创师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独立文创师，像我们是独立文创师、嗯、我们是自己运营的公司，然后我们自己去开发的产品，而不是说比如说甲方叫你做一个文创，这种方式其实会更权限会更大，或者说更自由一些。
0: 所以有可能某一个景区的文创卖不好的那个部分，可能是因为甲方的领导然后拍卖的东西、
1: 哎、这个责任都给他们
0: 甩给他
1: 对对对，
0: 好 OK 啊，大家听起来觉得文创师的行业还是很高大上的啊、嗯、那
1: 啊什么样的东西是爆款、
0: 嗯、
1: 你觉得卖到什么程度是爆款？
0: 嗯，
1: 我会让告诉甲方，就是你先自己有个心理预期，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可能性和，但是也会失败，也有、嗯、就是这个东西谁都不可能，说我保证给你做个爆款。如果说我要保证能给你做个爆款，对不起，你不用你做，我自己去做了。
0: 如果现在有一个项目，情怀是满分的，但是你估计几乎是赚不到钱，你会愿意去接这个事儿吗？
1: 就要看甲方的实力。我觉得是这样，那我就打个比方，我姐姐，她自己喜欢藏族文化，
0: 嗯，
1: 这个一些小众的产品，
0: 嗯
1: 啊，那这个对不起啊，姐姐，这个我在这节目里说的，那但是呢，就是她开发的这种呢，就是决定了她的这个品类就很小众，她就做个香插，
0: 嗯，
1: 那不是所有人都爱做香插，但是呢，她却可能是一个有趣的东西，也有可能会火。那我会支持他，但是我会告诉他，你不要去备大量的货，
0: 嗯，
1: 啊，你先去做一个测试，这样呢又可以满足他的情怀需求，但这个产品还是要符合他的可售卖和可变现的这么一个点，
0: 嗯，
1: 然后呢把价格控制好，
0: 嗯，
1: 至于是否还能卖好，那就交给市场。
0: 不，这个其实背过来说，按你刚才的逻辑，就是我知道你是属于那个十个里的其他八个
1: 啊，对，
0: 但是你要做，我也给你做，
1: 但是我尽量的会让他符合能卖出去的那些特点。
0: 现在估计听了我们这一段之后，有些年轻人因为他自己本身也特别喜欢去逛文创嘛，
1: 对，
0: 可能也很喜欢传统文化。如果有些人听了今天的节目，想干脆要不我转行去做文创师吧，那你现在的建议是什么？
1: 慎重，
0: 嗯，
1: 就是出一个想法可以天马行空，但落一个产品一定要慎重，
0: 因为这个成本会很多，而且可能会市场教你做人啊。
1: 啊，对，甚至是渠道教你做人。
0: 嗯。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0: 零基础的新人如果想往文创策划运营方向去发展，最先应该锻炼哪几项本事？
1: 我觉得是沟通能力。你如果想去锻炼自己，可以去做一份销售的工作，那是因为人和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

0: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真实的困惑和温柔的回应。
1: 温柔的回应，
0: 像朋友一样聊一聊，练习式对谈，在对话里找到爱的。

0: 好，时间到了15:08，进入我们今天的练习室对谈。我们今天也邀请到直播间的是张奇华老师。张奇华老师是有着数学王子称号的，我特别想在节目里面跟张老师来进行交流。我刚才在放歌的时候跟张老师交流的时候，我说了我小学的时候甚至初中的时候数学都很好，到了高中我的数学就很差了。那我想肯定也有很多的家长也会跟我有一样的疑问，不过咱们还是先让张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认识一下，问个好。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玄武区教师发展中心的张奇华。我曾经在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担任过数学老师，那么后来因为工作的调动来到了发展中心，所以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现在某种意义上算是老师的老师吧，
0: 教老师的老师。
1: 是
0: 我看介绍，我在网上找了您的介绍，是北京东路小学的副校长。
1: 是啊，之前是这样
0: 啊，后来去到了这个教师发展中心。
1: 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教研室，或者说叫进修学校。
0: 进修学校。
1: 对
0: 对，其实我就一直想，那现在您就是一直在一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小学里面教数学，后面到这个教师进修学校去教老师怎么教数学，那你觉得就是在小学生里面学习数学的关键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家长有这样的疑问？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一二年级不用管他，他数学都能考100分，只要稍微细心一点，他就能够考得非常好。那三四年级了，为什么总是那么粗心？五六年级了，为什么总是那么粗心？明明是做过的题，为什么还会继续错？那我觉得肯定也不是粗心的问题吧？那能不能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大家都很困惑的这个学习数学的事儿呢？
1: 其实这个孩子学习数学，就是刚才我在听您讲的过程当中，好像我能捕捉到有一种潜在的一个假设，就是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他应该会用同样的方式去进行。那实际上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学习数学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甚至于孩子们在不同年龄段他面临的挑战也是不太一样的。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三四年级，我们也是属于我们这个圈子里特别公认的一个坎儿，特别难过。就是我就以这个点简单的说说我的这个体会。就是这里边因为我们最近啊，教育部它出台了关于这个幼小衔接这样的，我不知道您是否了解。对，特别强调就是要让孩子在这个幼儿园孩子大班进入小学以后有这么一个适应期吗？然后我们一直在加强这方面的研究。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发现一个其实之前没有发现的一个秘密。就是我们开始大量的去研究一二年级的学习内容跟我们的这个幼儿园孩子学习数学的这个内容。以前我们其实是很少这样跨领域沟通。我们小学我们可以会说是低段、中段、高段，但幼儿园那就不在校园嘛。
0: 对，从来没有想去研究它。
1: 是，但现在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幼小衔接这么一个效果。

0: 国家层面的这个政策以后，我们就去研究，一研究就发现一个秘密，其实小学一二年级的很多的学习内容，我们在幼儿园里边
1: 教过了，
0: 大部分都是教过的。当然他可能教的方式会不太一样。那我为什么特别 Q 这个点呢？是因为一二年级为什么家长很多时候觉得胜任，我不敢说这是全部的理由，那至少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孩子之所以胜任，是因为一年级里边所学的认图形啊、计算啊、认数啊这些东西在幼儿园其实都学过，某种意义上来说，所以老师家长们会觉得，哎，你看我孩子在一二年级可轻松了，就感觉好像没怎么花力气，也没怎么用力，
1: 而且考得很好，
0: 就考得特别好。他会形成一种，我怎么来表达这个意思，就是应该是一个误判吧，就会觉得哎呀，数学就应该那么简单，那我小学阶这个幼儿园不一二年级我考个九十五六分九十七八分那就应该如此的。其实他忘了这里面首先第一个原因，他就是
1: 学已经学过的知识，
0: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基础的。
1: 嗯，
0: 当然更重要的其实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一二年级呢，因为这里就涉及到了这个皮亚杰所说的这个人的这个心理，这个心理发展，一二年级它特别具象化，
1: 对，
0: 所以它整个学习数学呢，整个内容它也会确实也比较简单，然后呢，更多的依赖的就是你动手啊，你拨一拨啊，摆一摆呀、啊，玩一玩啊，那数学基本就能够理解。但到了三四年级就不一样了，它的
1: 开始抽象了。
0: 对了，抽象内容开始抽象了，那学习数学的方式他就开始更多依托于他要去概括啊，要去推理啊，要去归纳啊。
1: 对，
0: 他跟整个一二年级的这种哎呀在玩一玩当中，他就能把数学知识给掌握，他就完全不在一个，
1: 完全不一样了，
0: 他就有一个跃层的
1: 层级，完全不是一个层级。
0: 是
1: 哦，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这个跃级跃层每个孩子都能做吗？还是需要在一二年级的时候打一个什么样的基础，让这个孩子在这个三四年级数学的方法发生变化的时候就能够很顺利的度过呢？
0: 这里边的话呢，其实很多家长朋友甚至包括老师他会有一点点的小的误区，就是一二年级的话呢，我这边打个比方吧，我是总感觉一二年级其实是应该是孩子们这个积累大量活动经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期，但是很多家长呢也包括部分的老师，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超跑的抢跑的这样的意识，总觉得我在每个段里头我都要最好能够
1: 对现在特别流行这个，
0: 是他总觉得就是咱得不能落下，我得赶紧往前走，
1: 先学，
0: 对，先学。可是你自身不是特别专业，加上可能有一些课外班的老师他也出于很多的原因，他们也很难让学生按照数学或者说儿童数学学习的基本规律去学数学。那这里面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这个段的时候你就应该以 A 的方式去学习，但很遗憾的你直接跳过 A 进入到了 B 这个阶段去学习。
1: 明白。
0: 但是等到你进入到 B 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断档了，你 A 这块就说白了，你该培育土壤的那一段你土壤没有好好培育，这个时候你开始怨天尤人，说我的那个苗怎么长得就不那么快呢？可你忘了那个时候当初你就该培土啊，你应该施肥啊，你应该给它铺洒阳光的那个段里头，你就一直在给它
1: 拔了，
0: 对，种树锅头头转，或者叫拔苗助长嘛。所以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学段或者不同的年龄段没有给孩子适配的适切的学习方式，所以会导致后来就是在该做这个事情该成长这个能力的时候你没有这么去做，然后到了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这个孩子他的这个就空心掉了，就我们经常会说盆栽嘛，你为什么后来慢慢的就枯萎了，你拔开来一看你会发现不是上面枯萎了，是下面整个全空掉了。
1: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那我一方面给孩子打基础，另外一方面给孩子多学点，这样行吗？
0: 我个人肯定是不太建议的。
1: 那不是现在的孩子都在，因为我周围有很多家长同事也好朋友也好，他们的孩子就是比如说在上小学的三四年级的有好多都很急，就感觉一下在三年级的时候数学没有以前好了，以前都能够考一百的，现在就是考九十，以前都能考九十。孩子在这个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就是调整心态，或者说有一个新的这个抽象的逻辑的归纳的方法去学数学，怎么样培养孩子的这个能力呢？
0: 这里边的话呢，首先一方面要再往前追溯一下，就是我前面那个还记不记得那个盆栽拉了一个空心的，因为你一旦空心了以后后面其实是很难补的，就像我们家里这个也有很多盆栽，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请那个园艺师傅不是带来了

0: 一些新的要换吗？我就问他这能救吗？他就告诉我你提前半年我能救、
1: 哦、
0: 你这话说不定我就不能救。所以这真的与其说这个我到三四年级我用什么办法去补救这个事情，不如说我在每一个恰当的年龄阶段给到孩子最科学的最专业的这种支持。当然这里面很多话应该是说给我们的老师听的，就家长更多他只是一个补充和支持嘛。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发给孩子这样的一个大班额的这个体制，你具体到每个具体的个体，他其实这种经历的过程是非常不充分的。
1: 嗯，
0: 那我觉得家长其实在家庭当中，你与其可去多给他刷几道题、
1: 嗯、
0: 或者与其去责备你这个东西怎么又没有理解、
1: 嗯、
0: 你不如考虑一下，哎，会不会是因为他因为缺乏足够的这个经验的支撑，缺乏足够的这种空间的观察沉淀下来的这种想象。
1: 嗯，
0: 那你给他去补补这个东西。其实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数学尤其像空间图形这一块靠的是想象力。
1: 对，
0: 可想象力不是说你家长跟他说，哎，你好好给我想想，你好好给我想想，想象力不是这么喊出来的。想象力他就得靠扎扎实实的你跟真实世界的这种互动，
1: 对，
0: 操作啊，观察呀、啊，反复的摸呀，排呀，摆呀，拆呀，围呀，
1: 这种能力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吗？
0: 是的，而且是家长在家庭当中大有可作为的。所以我不是说了吗，你家长不要成为老师的延续，就成为二号老师，就有点像什么，就是我在学校里是一号老师，没来得及上的没完成的作业、
1: 啊、
0: 来不及做的事情、啊、来你给我回去接着整、
1: 啊、那就错了。
0: 对，那至少不是最优解
1: 啊。对
0: 对，我觉得那通过刚才我说的这个方式，它就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互补。就是在学校里头孩子可能只是四十分之一，那我回到家里面我就是一分之一，
1: 我全分全心全意，
0: 那就全心全意、嗯、我可以去用更科学的方式去帮助孩子去填补他可能在数学理解上面存在的一些空白，一些盲区、一些漏洞，一些不够丰厚的东西，我把它给填填实。就跟前面说的那个盆栽道理是一样的，我重要的不是再给它往上拽拽高，而是想着你会不会在学校里面因为种种的原因，你的土壤还不够肥沃，水还不够充沛，阳光还不够那啥，然后我从底子上给你多一些这种经验的支撑。
1: 那这个其实对家长的要求也很高啊。
0: 那是，可是你天生已经投入时间和精力了。如果你说家长，如果有家长跟我说，哎，张老师，这个我们这个能不能让数学学习、数学教育这个事情还是完全回归学校？那我家长彻底放手。如果你做出这个选择，那我们就不聊这个故事了。因为你既然选择说我还是想去支持我的孩子的学习，那我只是说，在你愿意做出这个主动、愿意做出这个支持的这个动作，或者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我可以给到你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建议吧。
1: 对，就方法要对，不要是老师的替补。
0: 对，
1: 对吧？嗯，要让孩子就是在家长那儿得到的是老师课堂的一个补充。
0: 是，
1: 对吧？
0: 对。
1: 哦，所以我不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家里面有没有在小学读书的孩子。那么张老师刚才讲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get 到那个点，就是有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二年级的时候，你还是要把那个基础学习的那个方法你要把它打牢了。你到了三四年级，到了五六年级，你才能够拔它，要不然是拔出来的也是没有根基的，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因为马上前半段的节目我们就要进广告了，那么稍后时间我们在广告之后呢，依然会请张老师跟我们继续来说到了小学重要的。
2: 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

0: 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明明想好好说话，出口却成了伤害；明明想靠近，却把对方越推越远；明明付出了全部，却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爱不是天赋，要练习，学会倾听，学会靠近，学会爱自己。爱的练习课，
1: 爱的练习课。

0: 好，时间到了下午的15:40，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爱的练习课。大家好，我是周宇。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于南京市玄武区教师发展中心的张奇华老师。张奇华老师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小学数学界、数学教学界啊，是被誉为数学王子的。所以家里面有在小学读书甚至在中学读书的这些家长朋友，你可以听一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讲到在不同的这个年纪阶段，其实学习数学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家长，刚才张老师讲到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家长我们已经陪了那么多的时间，那你不能成为教师老师学校老师的秘诀，你要做老师没有做的那个补充。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张老师跟我们来分享。那刚才我们讲到了，很多家长其实时间是陪了，但是陪的时候呢是让孩子刷题，那很多孩子就是题海战术，就是要刷很多很多很多的题。那么这种刷题对于孩子，
1: 现在中高考的这样的一个变革，随着中高考的变革对基础教育、对我们小学教育的这种波动，加上我们本身课程标准也在反复强调核心素养，强调学生在新的情境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分析创造性思维的这种能力，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刷题它很快就管不上用了，因为你已经刚刷完这一套，
0: 它变了吗？
1: 那逻辑就变了了吗？那后来的这个题一看是新的这个问题，那新的问题你怎么去应对它呢？你只能去把握它的内核，就是说白了就是你原理得通，你只有把原理这个内核给通了以后，因为数学它不可能给你超纲，这个是不允许的。就我们所谓的考题你可以千变万化，
0: 但原理都是一个，
1: 对，因为你一旦超纲了那你就违背这个违规了嘛。那你不超纲可是你要有初心，你怎么办呢？你只能保证内核不变的情况下，我变它的情境，我变它所谓叫变式，变它一些无关的这个变量，但是核心变量是一样的。可是纯刷题是很难做到的，刷题它更多的其实看你题型，看外在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觉得就是与其去刷题，不如说
0: 分析透了，
1: 对，把核心的母题你把它一题充分的往下搞透，横向勾连，纵向深挖，然后再一题多变，再一题多连，这个时候你把这个东西彻底打通搞透以后，那你在识别到新的情境的时候，你就问自己，这个题剥掉外衣以后
0: 他在考什么，
1: 他在到底在考什么，他内在的结构是什么，内在的数量关系是什么。孩子一旦拥有这个能力以后，
0: 这什么题都会做了，
1: 他不就举一反三吗？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吗？其实道理很朴素，所以我觉得刷题它是很难举一反三的，它是举一反一，它是举十反一。给我刷完，里面有20道题，那不如比如说这边可能有3道题，那你可以先静静的思考思考，完了以后呢，待会我希望你能不能把妈妈给教会，把爸爸给讲会啊，这就是你的本事，你让他讲一遍，他如果真的能够把你讲清楚讲会，那他
0: 就懂了，透透的，
1: 那是真理解，那真理解，我们让你让对。这个费曼学习法也好，什么学习金字塔理论也好，我们中国的那个小先生制也好，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在刚刚就是前一段的时候跟我提到说啊，这个3、4年级、5、6年级的孩子怎么去学习，包括你前面也提到说我们团队做这个研究，其实我不提这个研究的这个名称啊，其实真正的它的内核就一个，就是让所有的孩子把它说出来。
0: 没错没错，那我就是因为我家孩子周围大部分都是学霸，你刚才这么一讲，我一回想，就是那些，班上成绩好的孩子，他们是老师的帮手，这么在自习的时候，他们会把老师没有讲完的课给同学讲。这些孩子都是最厉害的人，无论是讲化学、物理还是数学、英语，他们都是帮老师去讲课，所以这些孩子他们就不仅懂了，而且知道重点在哪，而且讲什么你能听懂。
1: 对，我本来是不太想去讲我们团队研究的项目，现在我可以花半分钟来简单说一下，其实已经完全靠上去了。我们团队做这个项目，我们给它起一个特别的名称，我这边就不提了，但是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将每个孩子让他去回归到某一个共同体当中，然后通过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的设计，让个人的利益和整个团队的利益实现这种深度的绑定，然后因为有这样的独特的制度的设计，所以你会发现优秀的孩子他会一直去为

0: 累了带着身边的伙伴一起跑。
1: 对，
0: 我们经常会说一个人优秀独自优秀并不厉害，带着整个团队一起飞你才是真正的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孩子。这样的话就是优秀的孩子他会在帮助去教同伴的过程当中去完成自我的一种深度的精加工。当你这么说完以后，其实我其实还觉得蛮好奇的，因为我这个话题其实不怎么敢在公共场合去表达。
1: 但是我真的，因为我儿子自己包括他班上的那些成绩特别好的，他们都是老师的助理，因为他们学校也特别嘛，就是在

六个月的时间到了，任期结束之后，本·索瑟尔回到了英国，然后他的生活恢复了正常。他没有成为超级明星，也没有拿到什么电影片约，没有出一本畅销书。他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轨道，找工作，过日子，面对房租和账单。这大概就是整个故事里最真实的部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全世界最好的工作这个概念啊，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暴露了我们对好工作这件事情的集体焦虑。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老虎机机制，玩家无法确定下一次是否会中奖，所以他们会不断尝试，游戏中掉落的物品、随机的奖励、成就解锁等都可以设计成随机且不可预见的方式。还有很多爱打游戏的青少年，那设计游戏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渐进式的难度增加，让玩家保持成就感，同时也保持游戏的挑战性。太简单的游戏会让玩家感到无聊，太难则会让他们有挫败感。玩家需要及时获得反馈，尤其是当他们完成某个任务或打败某个敌人的时候，爽快的反馈能增强游戏的沉浸感，让玩家感到他们的行为是有回报的，产生成就和快感。

0: 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再搜卡诗。如果您经常掉发、头皮又爱出油，直接选择卡诗粉钻，整体维稳头皮，还能做到稳固发根防脱，头发蓬松又顺滑。这款的核心成分是马达加斯加的元气姜根精华，让发丝更加的蓬松强韧，修护细软受损发质。并且卡诗采用了二氧化碳萃取科技，以低温无溶剂的方式，很大程度的保留了元气姜根的天然活性成分，维稳头皮。高纯度的咖啡因加高纯度的亚美尼斯，也就是防脱发的成分，能够激活头皮活力，加速头皮的血液循环，缓解掉发的问题。也难怪用过卡诗洗发水的朋友都在无限回购，因为使用感受真的是太好了。现在双十一大促，官网250毫升的还要300块，那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多，可以配合绿色的清爽控油的绿钻搭配在一起，或者2个500毫升的粉钻一起拿都可以。这样的大羊毛必须得薅，赶紧去看一看吧，保证正品。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人生是一场不断向前的旅途，从学龄前的好奇启蒙，到校园岁月里一次次取舍抉择，
7: 一次次取舍抉择。
5: 我们探寻热爱，培养爱好，直面成长焦虑，安放内心情绪。成长路上没有永远正确的答案，只有不断遇见的路口，
8: 只有不断遇见的路口。
5: 步履不停，
8: 路口相逢。
5: 欢迎收听下个路口见，
8: 下个路口见。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下个路口见，我是图青。我们的播客希望能给各位在成长路上，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能够缓解成长的焦虑。刚刚我们说到，手机被视为一种病毒，就像对待流感病毒最佳的手段是疫苗抵抗力一样，对青少年的手机课题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不成瘾，但是前提是如何正确认识和使用手机，以及增加抵抗力。这个其实不是手机或者互联网产品的特质，每一个时代的青少年由于现实的挫败或者不如意，都可能会通过其他活动来获得情绪发泄和认同。当今社会，智能手机和互联网产品无疑给孩子们更便捷的渠道来逃避

现实。想要单纯将手机或者互联网产品从 Z 时代的青少年生活中完全切割掉，我们都知道不太可能。成年人更重要的手段或许是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做手机的主人而非奴隶。

和好的抵抗力之上才可能执行。得不到青少年的主观认可，上述习惯反而可能成为家庭战争的导火索。最后，希望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可以成为智能设备的主人。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下个路口见，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我们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欢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号它永远，你从微信整个核心的战略而言，人家不是做进攻战略，人家做的是防御，就是你抖音拉了我的注意力，好，我靠我的视频号反攻击你一下，我防御一下，但是呢我从来不会说把视频号这个当成一个我家的主要战场，我主要战场在微信，所以说他不会去太过于引起人的那种太负面的那个东西，所以网上一度吐槽拿这两个平台作为一个对强烈的对比嘛，就是说抖音激发了人性的贪嗔痴，而视频号隐藏了，相对隐藏了人性的贪嗔痴，因为它核心的一个原因嘛，第一个你在抖音里面你是虽然说你是实名制，但是你是不实名点赞的，你是隐私行为，很多就他所有的行为他都是隐私行为，因为比如说你在点赞的视频，你推流的视频其实都在你这个里面进行的，但是你在视频号里面你想要传播一条视频，你就要公开，你需要有公开的行为，
1: 对，
0: 比如说你的爱心点赞，你的拇指点赞，你所有的一些点赞，那你既然你公开的行为，那这就是人家经常说的，同样一个男人在抖音里面可能天天点赞那些大长腿，但是在视频号里面就不敢点，这就是两个平台对人的人性的那种挖掘是不一样的，导致就像你刚刚说的一个原因，就很多人曾经讨厌抖音也是这个原因，
2: 就它的传播路径不一样，
0: 对，
2: 就像你说的，你在视频号的话，我刚才为什么讲它有这个私域的属性呢，是因为你点完赞之后你的朋友能看到你点赞的内容，
0: 对， 对，是的，
2: 但是这个问题
0: 是的，
2: 就刚才讲到那个抖音，确实我也能感觉到它在推出一系列的东西，在做这方面的稀释，把它的那种极端感啊，做一些稀释，你像除了刚才你说的精选，它现在有一些就是深度的长内容，对吧，有的时候可能是半个小时以上的，有的甚至于一个半小时的，那里面都有，还有一些呢它也做图文，你比如说它今年过年之前它就跟那个作家协会联合搞了一个就是类似于这种春节亲情类的图文，你发了图之后下面你写一篇，但你得是文章啊，然后跟作家协会一起去做一些评奖啊什么的，给你授个牌啊，这种它其实就是在进行主题性的活动，来对冲它的这种
0: 对
2: 快速这个点赞，快速刷走这种
0: 是的
2: 犀利感，
0: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是所有的平台，
2: 如果他认为干坏对是真的啊，
0: 对，
2: 干到极致，就跟那摊饼似的，干到极致一点油没有，
0: 那就不好吃啊，
2: 他就哭了，
0: 对啊，不好吃啊，所以我们以前做内容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的，你要学会给内容注水，这个注水不是贬义词，你要让它干湿结合的更很微妙，
2: 哎，你这讲的太对了，好，我们这会儿是提到小红书啊，我们这会儿呢先把话题做一个收束，至于小红书怎么种草的，待会儿我们先走一下半点，半点过后呢回来继续来聊，那么此时此刻各位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来关注 IP 研究所节目，同时在小宇宙 APP 里面呢也可以搜索同名节目回听往期内容， IP 研究所小写字母 IP， 在视频号里面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IP 研究所静渊，安静的静，知识渊博的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过后再回来。

0: 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8:30，
4: 因为你像我们
5: 不仅仅是女生了
4: 啊，
5: 其实人都在意，只是说偏向女生更在意一些
4: 啊。对呀、啊。因为他的用户的画像大多数偏向于女生
5: 嘛，是的、嗯，
4: 就相对而言，
5: 是的，是的，
4: 对吧？你比如我们男生去买衣服，
5: 嗯，
4: 就两件事儿，
5: 嗯，
4: 第一，看了穿着合适不合适啊、哦，大体合适，
5: 嗯，
4: 二一个价格能不能接受，能接受，
5: 买，
4: 你但凡讲个价，讲一次，能便宜50块钱吗？人行就便宜50块钱、嗯，不行那可能就掏钱了。
5: 是的，
4: 但女生是什么呢？
5: 比、嗯、对、
4: 哎，反正我得再逛逛，
5: 嗯、对，逛逛
4: 对吧、
5: 嗯？
4: 对吧？
5: 对，是的，所以小红书就是这样的内容容易火。啊、嗯，我是觉得，如果说你真的对比三个平台的话，真的就是每一个平台都各有特点，就很有意思。
4: 嗯，所以有人说嘛，就是有人说小红书更像是一个决策平台，
5: 嗯、
4: 就是你帮他去决策，或者说 C 端用户主动去搜索，
5: 嗯，
4: 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决策了，
5: 嗯，
4: 对吧？你比如前段时间，
5: 嗯，
4: 我打算买一个某一个品牌的一个音响，
5: 嗯，
4: 那我不知道。该不该买以及买什么样的型号、
5: 嗯、
4: 那我就去搜啊，
5: 对，
4: 有人有开箱视频什么的、嗯、他的内容去帮我决策，
5: 对，
4: 对吧、嗯、然后呢还有人说抖音是一个发现平台、嗯、所以发现平台就是我这会儿闲着，
5: 嗯，
4: 我很无聊，
5: 嗯，
4: 然后我夸夸夸好 刷抖音，
5: 嗯，
4: 就是发现完之后也许他对我帮助不一定很大，看完之后可能一个小时我刷完视频放下来，你问我刷了什么我都不知道，
5: 嗯，
4: 但是小红书绝对不会，
5: 嗯，
4: 小红书你对吧，大多数是什么呢，因为它叫种草平台嘛，就我需要买这个音响了，
5: 是的，
4: 我去搜，它是这么个原因在这
5: 里。是的，所以三个平台各有对应的三个关键词，
4: 嗯，
5: 抖音对应的是猎奇，
4: 嗯，
5: 至少最早就是猎奇，到目前为止其实这个猎奇都脱离不开，
4: 嗯，
5: 视频号是社交，
4: 嗯，
5: 小红书是搜索，
4: 嗯，
5: 所以他们三个平台关注的内容的指标也都不一样，为什么是、嗯，抖音最早特别关注完播率，也是因为对吧，你因为猎奇而起，我需要让你判，就是你本身我对你平台你就是认定为就是一个内容平台、
4: 嗯、
5: 我就需要判定，如果说一个用户愿意把你这个内容看完，说明你这个是好内容，
4: 嗯，
5: 愿意你在3-5秒完播的时候，100个人有60个人愿意3-5秒完播，那说明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好内容，它就是这么考量的。哎，是那个视频号的内容，它是关于社交的，所以视频号所有的机制里面最最最重要的，比如说啊，我给你给你做个选项，拇指赞、爱心赞、转发、评论，
4: 一键三连是吧？
5: 哪一个是在视频号平台权重最高的？转发到目前为止在视频号平台其实它也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权重，
4: 对，因为它转发说明对你内容的一个认同嘛，
5: 是的，无论是它转发的朋友圈，尤其是转发的朋友圈它权重更高，
4: 嗯，
5: 对，然后小红书那就是最早，你看为什么说收藏那个是那个数据权重最高的，
4: 嗯，
5: 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它要有用我收藏才能够叫有用，
4: 嗯
5: 啊，我点赞，有的人把点赞当收藏用的，可能它也是一个有用的一个巨大的标识，
4: 嗯，
5: 所以说每个平台它关注内容的数据指标也都不一样，
4: 嗯，
5: 对，
4: 而且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基于每一个平台它的特点的倾向性不一样，
5: 嗯，
4: 或者就是差异性啊，
5: 你做内容的方法就不一样，
4: 对，以及它跟我们看这个平台上面内容的用户的关系其实也不同，
5: 那当然，
4: 对吧，你比如抖音包括视频号，
5: 嗯，
4: 有点倾向于叫我刷到你了，
5: 嗯，对，
4: 但是小红书是什么，
5: 嗯，
4: 是我刚好需要
5: 我搜你，
4: 我看到你了，
5: 嗯，我刚好需要我来搜你，
4: 嗯
5: 嗯，
4: 对吧，就是它这个区别
5: 嗯
4: 还是非常的鲜明的，所以就是回到我们做个人 IP 也好，打造创始人 IP 也好，就是你在做之前你还得思考一下，我这个是倾向于哪

0: 哪方面的内容，然后去做一个平台倾向性的选择，我主打哪个平台。
1: 总之不能瞎做，就很多人瞎做，就回到你一开始举的例子说，哎呀，我做了个干货怎么就没人看呢？那只是你以为的干货。
0: 对，
1: 你都不知道别人要不要看干货，你也不知道别人要看的干货是什么样的。
0: 对，
1: 那你不就瞎做吗？
0: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表达过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时代不需要那么多干货。我开始我还跟他争论来着，后来我发现啊，
1: 可能就是他是并行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最能够培养新人的其实是视频号。因为他是拿着一个人身份证号码在做。就是或者说我这么说吧，就是在视频号里面，你如果说你不遵守信任，你的代价和成本是最高的。就当你说出一句假话的时候，在其他平台有可能不一定会被拆穿，但在视频号里面你看着一定会被拆穿。一定会，只是时间问题。所以也就意味着很多人在视频号里面不太敢轻易去消耗他的社交资产，
0: 就更慎重。
1: 对，因为他曾经在微信生态里面已经积累过社交资产的，那些不在意社交资产的人，我们除外，就他可能他在哪做都一样，都不值得信任。但是但凡在意过自己的羽毛的人，其实是在视频号里面做内容是非常的谨慎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身边有大量的人现在还不敢，还迟迟不敢做视频号的原因。

0: 让认识你的人进一步更加信任你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不要问哪个平台最好，要问哪个平台更适合你的 IP。 还有就是平台可以复制，内容可以模仿，但是一个人的经历呀、判断呢、
1: 浪潮汹涌的今天，商业
2: 科技
1: 文化
2: 生活
1: 打破次元，融合新生，去思考，
2: 去行动，
1: 去迎接，
2: 去探索，
1: 去
3: 人工智能的浪潮里寻找技术普惠的答案，
2: 低空经济的蓝图中照亮未来出行的边界，
3: 国潮出海的故事里听见东方美学的
2: 数字游民的背包中看见普通人的高光时刻。
1: 不简单叙事，更拆解现象背后逻辑机理，
4: 不盲从热点而追问趋势深处价值指向，
1: 让思考成为习惯，
2: 让
1: 洞
2: 察
1: 照亮
2: 归途。
1: 晚班车观察站。
5: 前不久，华为举办第三届鸿蒙生态大会，相关数据表明，当前鸿蒙原生应用已突破10万个，鸿蒙手机可获取应用超过40万个，应用丰富度已可比肩成熟生态，部分场景的便利度甚至优于其他系统。截至2026年8月20日，装载鸿蒙系统6的终端设备已突破8000万，预计将在今年第四季度突破1亿。这个数据增长趋势无疑让外界对鸿蒙生态的期待又加深了几分。市场调研机构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鸿蒙在中国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市场的份额达到 19%， 稳居国内第二大手机操作系统。业内有评价认为，今年这场大会不再需要为生态的生存基础做论证，数据本身已经给出了答案。未来鸿蒙生态还将有哪些布局？怎么理解为世界提供第二选择？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前两天召开的华为鸿蒙生态大会哈，究竟释放了哪些亮点啊？以及工信部此前正式认证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了全球第三大手机操作系统，那这究竟意味着些什么？在前两天的这场大会上，华为的这个徐志军抛出了一个公开的问题，他说一架正在万米高空飞行的飞机如果突然要更换发动机，并且要高度速度都不能降，乘客还不能察觉，你觉得这个事儿能干成吗？在过去的6年的时间里，华为就在做着这件看似违背物理常识的事儿。在这次的鸿蒙生态大会上，也是第三届了啊，这个华为轮值董事长徐志军呢，站在台上抛出了一组让全场屏息的数据。搭载鸿蒙系统的终端设备突破了8000万台，预计到今年的第四季度，也就是年底的时候，这个数字还会跨过1亿大关。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反复也提到过1亿啊，这个数字对于操作系统来讲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临界质量。当年想要做手机操作系统的不只是华为一家，大家都想成为继这个苹果的 iOS、谷歌的安卓之后哈，第三大手机操作系统。有多少进行了尝试呢？微软的 Windows 有他们的 Windows Phone， 然后这个诺基亚也尝试过，还有包括三星，但是他们都倒在了这个用户数达到1亿的这个数字门槛之前。所以这一次华为能够爆出到年底可能会突破1亿大关，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游戏这么简单了。也有媒体关注到哈，在这个发布会的背后，华为上半年的净利润的报表也是出现了，虽然规模有所扩大，但是净利润出现了下滑的 36.8%， 也让很多人去关注到这部分的支出究竟花在了哪儿。那今天呢，我们就来通过复盘这场大会啊，通过徐志军公布的这一系列的数字，以及结合华为刚刚发布的上半年的这份财报，我们来一起看看当前的鸿蒙系统究竟

材料达到一定的质量，链式反应才能够自我维持。那么在操作系统的生态当中，这个临界点就是一亿用户。为什么是一亿呢？徐志军也解释了哈，100万用户只是验证你们造的这个系统它能不能开机，1000万用户呢，能够帮助你发现这个系统还有哪些 bug。 只有到达1亿用户，开发者才能赚钱。那只有赚到了钱，整个生态才能从书写变成造写，才能形成商业闭环，才能让这个生态逐步的完善，不断的推出新的好用的版本。所以一亿非常的关键。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这个聊过哈，像这个 Windows 还有当年的诺基亚，他们基本上都是倒在了8000-9000万这个用户的级别，倒下了这个门槛之后就再也没有能够站得起来。所以如果真的到第四季度华为的鸿蒙生态能够达到1亿的话，这对于整个这个第三大操作系统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质的突破和改变。那我们也关注到哈，这一次的这个鸿蒙的系统从它的发布到后来纯血鸿蒙这句口号喊出，我们一直在这个晚班车的节目当中和大家重复的来关注。我们也发现华为是如何在手机全面搭载国产芯片，在芯片被卡脖子这样的极限施压之下，一台一台的迈出来，一步一步的走出了自己的鸿蒙系统。IDC 的数据就显示，在今年的第二季度，华为是以22.6%的市场份额重回了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榜首。这也说明当前越来越多消费者在用脚投票，在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去验证鸿蒙系统到底有没有变得更好用了。那一年前哈，大家其实还在担心这个鸿蒙的原生应用到底好不好用啊，我的微信支付宝能不能用。但现在呢，我们通过这场的这个鸿蒙生态大会，我们会发现不仅是一些主流的应用，还有很多专门为鸿蒙这个系统适配的原生应用也都在整个体系当中出现了。它在某些这种使用的便利度来讲的话，它甚至比一些老的应用做得更好。在这儿呢，我们其实也补充一个信息哈，大家其实如果有用这个鸿蒙系统，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应用它都可以下到纯血鸿蒙版的。那如果说你自己是这个鸿蒙系统啊，打个比方，网易云音乐吧，你如果想要用这样的一款软件的话，那么在你的华为手机或者是华为平板上想要使用它，必须通过这个叫卓一通的接口。那另外呢，你下载下来这个网易云音乐之后，它在这个右下角的位置还会有一个小的标志卓，这就意味着这款软件并没有适配成这个鸿蒙生态底座的接口。那我们知道，其实一款软件一个应用要不要适配一个新的手机操作系统，这个其中的博弈和变量是非常复杂的。首先你要有专门的这个技术团队去针对这个新的区别于 iOS 和安卓系统之外的第三大手机操作系统，去根据它的这个接口去适配改写你的这个应用底层的一些代码。另外一方面哈，相信大家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提过这个所谓的苹果税，那么在这个软件和操作系统之间关于一些分成比例的问题等等哈，这些都成为了各家博弈的焦点。不过我们目前也看到的是，大部分的应用呢也已经完成了这个纯血鸿蒙底座的适配。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多方合力来完成的，有应用方的，也有这个华为鸿蒙生态端的，那派技术人员进驻到这个应用端的企业当中去共同完成这个搭建的过程。可以想见的是，华为在这个背后付出了多少的努力。你要知道，应用如果愿意给你适配鸿蒙系统，它并不是义务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情分。那华为能怎么做呢？除了一方面伸出这个愿意搭建平台的这个双手之外，另外一方面就是用庞大的用户基数去吸引到这些还没有完成鸿蒙适配的应用。如果到年底真的能够达成这个一亿用户的话，我相信这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啊！有一亿人都在用着这个操作系统，那么极个别的剩下的那些应用有什么理由不完成适配呢？你知道，当这些应用都完成了鸿蒙系统的适配以后，当以后这个操作系统上都是这些原生的应用，那么无论是我们作为用户，它的体验感还有这个界面的交互，一定都会有一个更好的优化的体验可以期待，一步步的去解决它。这也是华为这些年一点点在做的事情。好，那如果说在这场发布会上我们看到了这一切哈，未来越来越好用的鸿蒙系统啊，近在眼前，马上就会到我们的身边了。还有一点，我们要意识到，鸿蒙它也不仅仅只是

0: 是一个手机系统哈，如果需要在手机系统里永远和这个安卓 iOS 进行厮杀的话，我们相信结果见分晓的那一天不会那么快到来。所以在大会上呢，这个华为的野心啊，从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就被释放出来了。他们发布了一个叫宏图计划，这个计划他们联合了全球智慧物联网联盟，也就是 GIIC 发起的。华为全力支持了这个宏大的计划，希望目标呢不再只是你的手机平板这么简单，而是能够覆盖到你身边的所有和物联网相关的这些内容，比如你身边的路灯、工厂里的机床、医院里的病床，甚至是城市的地铁，这是他们看中的第二战场，也就是弊端行业的应用。大会上我们也看到几个极具说服的案例哈，比如深圳地铁的红岭南站是基于鸿蒙的系统做了这个交通加红，在车站里把原本各自为战的设备全部连在了一起，打破了数据的孤岛。浙江浦江有1600多盏路灯装上了鸿蒙系统，实现了车来灯就亮，车走灯就暗，能耗降低了45%。深圳南山医院鸿蒙的智慧病房里，这个护士的护理车呢能够自动跟随，智能床垫能够监测病人的心跳，甚至马桶能够自动送检尿液。数据显示，这套系统也让医院的运作效率提升了35%。是不是看到这些在生活还有这个生产的应用场景，我们会发现鸿蒙它真的不仅仅是和手机相关，这也是它布局最深远的一步棋了。开源鸿蒙目前的设备总量突破了13.5亿台，当其他的这些操作系统可能还在纠结手机和平板互联的时候，鸿蒙已经把它的触角伸向了工业、交通、医疗、政务。
1: 数据本身已经给出了答案，未来鸿蒙生态还将有哪些布局，怎么理解为世界提供第二选择，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
0: 在今天的这个晚班车观察站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一下前不久举办的第三届的华为鸿蒙生态大会。在这届大会上呢，也有很多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多亮眼的数据，也让我们期待着到年底的时候，当鸿蒙的用户数可以真正的跨过1亿这个关键的门槛哈。并且呢，在前不久的时候，工信部也是正式的认证了鸿蒙成为了全球第三大移动操作系统。目前根据这个市场调研机构 Content Point Research 的调研显示哈，在全球市场今年的第一季度，鸿蒙的份额是在5%左右啊，安卓呢仍然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在这座高墙之上凿出一扇窗，透下一缕光。
2: 浪潮汹涌的今天，商业、
3: 科技、
2: 文化、
3: 生活
2: 打破次元，融合新生，去思考，
3: 去行动，
2: 去迎接，
3: 去探索，
2: 去
4: 人工智能的浪潮里寻找技术普惠的答案，
3: 低空经济的蓝图中丈量未来出行的边界，
4: 国潮出海的故事里听见东方美学的
3: 数字游民的背包中看见普通人的高光时刻。
2: 不简单叙事，更拆解现象背后逻辑机理，
5: 不盲从热点而追问趋势深处价值指向，
2: 让思考成为习惯，
5: 让洞察
2: 照亮
5: 归途。
2: 晚班车观察站。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商业机理从未改变，新生技术重塑一切，拆解产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稳班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价值，寻找真正的价值。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现代人愿意为头发支出更多的费用了。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洗护产品的价格变得越来越高，从商超中的50元左右单位逐渐发展到100元甚至更高，可选择的品类也从单纯的洗发水、护发素、两件套发展到发膜、头皮精华、头皮磨砂膏等等。相关统计也显示，去年的洗发市场年成交额增长了 12.3%， 在整体的发用品市场中占据了超 50% 的成交额，而护发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但年增长最快，达到了 28.7%。这其中带有育发、防脱、丰盈、蓬松这类关键词的洗发产品占比更大，同时体现了明显的增长的趋势。洗护产品这些年为什么越来越贵了？当前的月季消费还有哪些趋势？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今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头发经济。从洗干净到养好头发，千亿的头发经济哈，似乎呢在最近这几年一直是非常的具有潜力的。相信我们现在打开自己家里的这个浴室柜，或者是我们走进楼下的超市，去发现哈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曾经啊作为洗发水来讲啊，有一些老三样，海飞丝、这个清扬、飘柔、潘婷等等哈，被这几样统治的洗发水货架，现在变得越来越丰富了，会出现很多精美的包装，我们不太熟悉的牌子，但是主打的功能性变得越来越多的选择，价格呢也是从20-30块钱，哪怕头发不脏不油，他也习惯了要用免洗喷雾喷一喷，或者用这个蓬松粉垫一垫。那这种对于瞬间变美的追求，或者怕经常洗头发啊，可能会有更多掉发的这种心理担忧而减啊，他们会更加选择这种蓬松产品的需求。这也直接带火了像施佩斯这样的新锐品牌，他们最早出圈的不就是那个蓬松喷雾吗？让蓬松成为了继去屑之后洗发水界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那当然好不好用啊，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使用感受和评价，这也是褒贬不一的，大家一定要理性客观的看待。刚才我们提到了那几点啊，有防脱，有蓬松，那这些呢都是为了迎合一种审美上的需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关键词，也是让我和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这个也能用在护发界吗？那就是把护发产品做得像美容产品一样，让它护肤化。你说传统的这个防脱蓬松或者是二合一的洗发水已经显然不够用了，现在为了能够抓住更多的消费增长前景，洗护市场的一个核心的变革逻辑变成了护肤化的转变。头皮它也是皮，是你脸上的第二张皮，而且甚至比脸皮更薄、衰老速度更快的皮，打出了这样的一套理念。那既然头皮是你脸皮的延伸，那脸上用的那一套是不是也得搬到头皮上来用啊？现在的洗发水瓶身上你可能会看到很多眼熟的成分，玻尿酸、烟酰胺、玻色因、水杨酸、神经酰

0: 这些曾经只在一些面霜里出现的，而且还是卖得很贵的面霜里出现的成分，现在被加进了洗发水里。这种降维打击也带来了两个新品类的爆发，头皮精华和头皮磨砂膏。以前我们认为洗完头我再精致一点，我涂点护发素吧，现在的流程可复杂了，洗头前你得用头皮预洗液先溶解油脂，然后洗头的时候呢，用含酸类的洗发水控油，洗完以后你还要给自己的这个头发上发膜护发素，吹干以后呢，还得像涂面部精华一样给头皮涂抹防脱的抗衰的精华液，给发丝呢涂抹这种油性成分的护发油。有相关的统计调查显示哈，目前有60%的消费者在传统的洗护吹之外额外增加了护理步骤。那你要知道这个步骤的增加又意味着什么，你要准备的产品更多了。一瓶50毫升的头皮精华，它的价格可能比500毫升的洗发水还卖得贵。那这正是品牌方想要看到的，因为当前传统的洗发水市场已经是红海了，利润薄如刀片。但是你一旦加上抗衰、修护、微生态这些护肤概念，产品的溢价空间就被瞬间打开了。比如呢，有一些品牌就推出了头皮抗老精华在背后推波助澜，把头皮抗衰的这个概念直接拉到了奢侈品的高度。在同一个品牌底下，你也会看见它有普通基础的洗发水的款，可能100多块钱、几十块钱也很贵了，对不对？但一旦打上头皮抗老精华、高效防脱蓬松等等这些核心的成分之后，可能一瓶洗发水会卖到几百块钱。你一看那个容量呢，它还是普通洗发水的这个大小啊，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不出一个月、一个多月就会用完了呀，那么就会提高消费者的复购率。这是刚才我们梳理到了一些目前市场上这些洗发品牌、护发品牌推出了一些新的产品都有哪些特点、哪些标签。我们再来聊一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现在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去保护保养我的头发，它是一种疗愈的行为，甚至说是一种轻疗养的感觉，让洗头成为一种解压的方式。相信大家也一定注意到，在商场里有一种叫头疗馆的地方无论主打的是这个中式的草本草药的这种头疗馆，还是这个国际品牌高端院线护理的，你都会发现他们跟传统的这种理发店，你是为了剪头发洗头发不一样。现在很多人去头疗馆，他就是为了睡个好觉，让自己的头皮可以彻底放松下来。你看这些店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呢？专业的头皮检测、中药熬制的汤药、艾灸、头部按摩等等，一套流程下来可能动辄8-9。
1: 什么时候起洗护产品的价格变得越来越高，从商超中的50元左右档位逐渐发展到100元甚至更高，可选择的品类也从单纯的洗发水、护发素两件套发展到发膜、头皮精华、头皮磨砂膏等等。相关统计也显示，去年的洗发市场年成交额增长了12.3%，在整体的发用品市场中占据了超50%的成交额，而护发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但年增长最快，达到了28.7%。这其中带有育发、防脱、丰盈、蓬松这类关键词的洗发产品占比更大，同时体现了明显的增长的趋势。洗护产品这些年为什么越来越贵了？当前的月季消费还有哪些趋势？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
0: 今天呢，我们车观察站和大家一起聊了聊头发经济也想来问问你，如今你们家在这个头发上、洗发护发上每个月大概花多少钱呢？你们通常会选择什么样的这个牌子的洗发水呢？看中的功效是什么呢？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朋友发来了自己的看法这个学鱼幻想就说，我就用海飞丝，今天老牌子了，我花不了多少钱。还有朋友说了叫馥绿德雅说有点小贵，但是效果挺好。然后还有朋友说，我老婆可舍得在这上面花钱，每个月要想用点好的，把头发养得顺顺的。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客观的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些这个调研的结果，来跟大家分析了一下为什么现在我们走进这个超市或者是在这个电商平台上会发现洗发水、护发素这个品类上有越来越多新的单品出现。那它其实呢也有几个比较明显的标签，刚才我们提到的有这个防脱，有为了达到头保脸效果的蓬松效果甚至呢也把一些这个护肤领域的成分添加到洗发水里，大家对于这个使用了以后头发会变得更好的这种期待值也会被拉高了。

遍地滚和满天飞啊，当然就这招式这地儿呢，赵匡胤没用太多的语言啊，为什么？基本上都是一招毙命啊，这俩人不是哥啊，这帮喽啰呀，瞬间呢、啊、这种崇拜感是油然而生，频频敬酒，说赵公子啊，赵英雄啊，您是盖世的豪侠啊。我们对您的崇敬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啊！容小的们敬您一杯。哎呀，您随意，我们干了。赵匡胤一听，行，别在这捧啊，别在这戴高帽啊，夸我夸的没边了，真是的，不要啊，停，别夸了，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啊。

后来的时候，赵匡胤啊，成为一朝的人王地主之后，他内心也有很多变化，虽然变得更坚强了啊，变得更加的百毒不侵了，但是人动摇了，这个也很正常，人之常情。当一些利益摆在眼前的时候，你能不能保持本真和当初的那份情怀，这是对所有人的考验，世间人都是这个样子，那赵匡胤也不例外啊。之前几回书杨老师跟大家分享过了，关人于什么？关人于忽略，关人于酒后，关人于临财临色啊，这几点很重要。临财临色不是咱的，咱不能要啊，不能轻易动心。但是一旦所谓的利益在你手中，你谈好的之前的条件和合约，哎，包括是口盟嘛，口头文约，又有几人能够百分之百遵守呢？你像这两天在后台啊，包括各个平台私信里边吧，有些朋友挺好奇我之前聊过的一个桥段啊，说这赵匡胤当时哥五个啊一块儿出来闯天下啊，老大柴荣柴金贵啊，赵匡胤排老二啊，老五苗广义啊，江湖人之前都介绍过了，说这哥五个中间有一个故事啊，影响到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叫做酒醉桃花宫，带酒斩三弟，具体是怎么回事啊，带各位再细致的讲讲说说吧。哥几个拜把子，老大啊，这个柴荣柴金贵，老二赵匡胤，老三叫郑子明，郑子明可倒了霉了啊！赵匡胤啊，这个从柴荣这儿接下了皇位之后，说实话心里是有波动的啊。这个前面也提过了，他自己有儿子是吧？心想当皇上也挺开心的啊，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啊，谁都跟他客气，对吧？也没人敢管他，是吧？也不用健身是吧？也不用减肥，是吧？他胖叫富态啊，他瘦叫苗条，哎，他生气，哎呀，叫触怒圣威啊！他不开心了，一帮人跪地下磕头逗他玩，是吧？这玩意儿多美呀，是吧？哎呀，他想上哪儿溜达上哪儿溜达，嗯，你说这，哎，他也不用还房贷，是吧？他也不用给自己做账什么的，是吧？那玩意儿钱都是他的。你这多开心的一买卖，这个职位啊，我哎呀，我想做好久好久啊。他就一直啊纠结这个事儿，心中又琢磨着，为了信义将来有朝一日得传给自己的三弟郑子明，因为哥几个有言在先，天下闯下来之后啊，哥几个轮流做皇上，柴金贵他们这老大履行了诺言，到赵匡胤这儿，赵匡胤内心非常的纠结。这天就在桃花宫里边喝酒，喝闷酒，酒入愁肠，不知不觉就喝上头了。要么说呀，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桃花宫里边陪他喝酒这娘娘倒霉就倒他身上了，一看赵匡胤喝多了，说哎得嘞啊哈，机会来了，我呀我讲两句话，我助助酒性吧，哈哈，好吧，怎么着，你想当皇帝这心态我看出来了，我还想当娘娘呢，是吧？这玩意儿你要传给你三弟郑子明，我只能算前娘娘了，是吧？你谁还理我呀？当娘娘也美啊，是吧？胖叫富态啊，瘦叫苗条，是吧？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去，不用还房贷，自己给自己开工资，是吧？多美的哈！哎呀，万岁呀！啊，谁喊我好吗？人都看不清楚了，哎，我啊，哎，亲爱的，什么事儿啊？好，我们都喊上亲爱的了，嗯，哎呀。哎呀，万岁呀、啊！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嗯，有什么不能讲的？你但讲无妨啊。好，既然啊隆恩应允，那我就随便说说吧。哎，您呢，恩泽浩大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在这万人当中，有人不服你呀、啊？嗯，谁不服？咱出来跟我喝酒来，我灌不死他。那顶什么？

0: 用啊。嗯，哎呦，不是旁人，正是你三弟郑恩张子明啊！啊，我三弟啊，不可能，不可能，我们俩好着呢，他不可能不服。哎呦，您是不知道啊，他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啊，对您是马首是瞻，背后哎，说出那个话呀，真是不堪入耳啊。说您这红脸汉子呀，一天只知道喝酒啊，也不知道去理朝政去，再加上只有一身蛮力，却没有治国良方，你只不过是一介武夫，不配当真龙天子。老三真说这话，可不是吧，我都听见了，还说呀，还说他说什么，哎，这你快讲，哎呀，还说你这脸呢，就赵匡胤这脸啊，之前介绍过了，面如喷血嘛，啊，说你这脸呢，长得跟猴那个别器官似的啊，颤，啪，一句话冲了赵匡胤的肺管子了啊，当然了，不止这猴这一句啊，前面那个话也不好听。但是有没有这事儿呢？没办法考证。但是娘娘把这话说出来，赵匡胤借着酒劲儿把这杯摔了个纷纷碎。好，一个头磕到地下，自己的兄弟竟然说这种话，来人呢，把这郑恩郑子明给我拉过来。没办法啊，啊，皇上传你进殿，你得来呀。来到宝殿当中，赵匡胤对郑子明说，老三啊，你我二人咱们一块儿出来这么多年，你觉得二哥对你怎么样？圣上，您对我那绝对是仁义有加。好好好，那如果说二哥有件事麻烦你，不知三弟能否去帮忙啊？哎，圣上，万岁爷啊，您既是一朝的国君，又是我盟兄弟的二哥呀，小弟绝对信守当初结义之诺言，赴汤蹈火我是在所不辞。好好好，我这三弟真是心意之人呐。三弟，事情不难，不必赴汤，不必蹈火。老三，我要宰了你。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生武将，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
5: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快进，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那位说什么毛病这是啊？杨老师今天说书之前没吃药是怎么回事啊？用一种简单的方式让各位理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用意。看电影在家里边都用过快进键吧，啊，要看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个桥段，哎，我们也是。我们快进赵匡胤这一生，他不是现在的毛头小伙子啊，不是一愣头青，不是一混不吝了，已经成为赵太祖宋太祖了。那时候的赵匡胤桃花宫酒醉，自己的娘娘啊又吹了一阵枕头风。这话我不知道南方的朋友懂不懂啊，什么叫枕头风？就明明啊这个男人啊他自己已经控制好了情绪，对某一件事情有了一个很正确的判断，晚上回家睡觉去啊，心中打好主意了啊，明儿这事儿啊我就如此这般这么办。结果同榻而眠的媳妇儿一说，哎呀当家的你怎么能想这么办呢，啊，你可不能给那人便宜啊，啊那你是什么人啊，他是什么人，嗯，你让他照自己的尊严，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利，哪怕他明知道做错了也要硬着头皮去把历史重新书写。各位您可听好了啊，这是古代帝王绝大多数的做法。正所谓曹操说过一句话嘛，啊，叫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就这么个意思。又何况这赵匡胤心中一直不愿意这哥几个轮流当皇上，借这个机会，哎嘿，老三让我宰了啊，老五你也甭想当了啊。当然了，哥几个还有一拜把老四叫张光远。赵匡胤赶走了苗广义之后，又把这张光远叫到了身边，说老四啊，啊，你看我把老五赶走了啊，喝酒喝多了把老三杀了啊，你说这个事儿二哥做的对不对啊？张光远说，那个对还是不对呢？这个到底对不对啊？啊，这个可以对，这也可以不对啊。你这样，那个，要不哥你等会儿好吧，你等我回去啊，回家里边我请几位专家是吧，我在一块儿会诊一下这个事儿好不好啊，你容我点时间，哎，容什么容啊，啊要不你就留这儿好好干啊，要不呢咱就好好论一论啊，以后咱这个皇位到底怎么办。张光远一听，哎呦我还怎么论呢，哈哈，圣上啊，您是真龙天子九五至尊，他人怎能染指你的皇位呢，啊不用论了啊，您呢好好坐着吧，啊，您就跟着宝殿里边待着啊，都是你的好吧。赵匡胤高兴，把这张光远遣回去。张光远心说，行了别待了，哈哈，待一天我这血条就空一点，待两日我可能就有杀身之祸，甚至来说是祸连九族，跑吧。张光远也是连夜离开了京城。看似这赵匡胤把天下坐稳了，排除了很多的隐患，是稳稳当当，但其实这里边又出来一位，谁呀，您可得记住了啊，不明不白死那位啊，郑子明，人家可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人家也有家里人呢，哈哈。郑子明的媳妇儿不乐意了，书中暗表这位是一位女中豪杰，叫陶三春。陶三春多厉害咱不赘述啊，有机会再给大家插叙。回过头来啊，闪回闪回闪回，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咱接着说这个在界山一带啊已经平定匪徒的赵匡胤。嗯，他还不知道啊，更大的挑战在后边。嗯，赵匡胤啊，安抚好了那帮喽啰啊，以前抢来的钱财 该还给百姓还给百姓啊，该给他们做盘缠给他们做盘缠，都打发家里边去了。然后呢又给这千里脚成名找了一位接骨大夫啊，说您来看看吧，这人看怎么治一下子。大夫一瞧啊，这个问题不大，这人只不过就是骨盆全碎了啊，你这儿要不看换一个啊，换两条狗腿好不好。陈明都快哭了，这要不你给我换四条狗腿吧，好吧，我这以后啊我四条腿跑得更快啊，我不仅是千里脚我万里脚了，这哪有换狗腿的。这张宽玉说别闹啊，您肯定有办法，您给他看看。行啊，大夫是尽心尽力给这陈明接骨。治疗的过程当中，赵匡胤就跟这程明说，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1: 你想到现在流传至今的有这么一句成语吧，叫杯酒释兵权，这跟赵匡胤赵太祖就有关系。这个赵太祖赵匡胤啊，登基大宝之后一直心里边不踏实，觉得江山不稳，权力不准，怎么办呢？相传在建隆二年，也就是公元961年，这一天是七月初九的晚朝，这么一个时候啊，宋太祖赵匡胤把手下的大将石守信跟高怀德啊等等等等吧，把这些禁军的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你想啊，当时皇上摆桌是吧，敢不去吗？这石守信高怀德啊，各位可以通过史料去查找啊这些人物的历史故事。当然呢，喜欢听相声的朋友都知道啊，传统相声里边有段叫做全德报啊，又叫斗公训女啊，讲的是石守信跟高怀德的故事啊，里边还有高怀德的女儿高贵英，说是千金全德的一位女子，所以啊，这段相声叫全德报啊，讲的就是这段历史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啊，高怀德、石守信啊，他们成长的这么一个历程啊，这个石守信。

0: 越的，现在有可能做得比他好，不断被超越的，有的时候就会说，你看我们还不如当年37年以前，因为他第一场小剧场戏剧节我们就可以把它做出来。还有呢，但是实际上现在的戏剧观念已经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做这个戏以后，你回过来发现37年所关心的这些问题在今天已经在剧场很少看到了，不大被看到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全国性的讨论，青年报发起的全国性的讨论，叫做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就是那个时候可以讨论个人的前途，个人的命运。当集体化被动摇，开始投入个人自由发展的场面的时候，有一些人找不到机会，不适应这种发展嘛，就发出这种感叹。你看我们昨天的戏都是关于个人感情，跟今天的剧场比较起来，今天剧场也是不同，今天剧场到处都在做地方名片，我们南京有什么名人啊，我们武汉有什么名人啊，我们有什么伟大的人物啊。你比如说今天有多少戏做苏东坡，做我们民族的精神的榜样，道德的榜样。而你看80年代的戏，我们不谈榜样，我们就谈平凡人物的困惑，婚姻的困惑，恋爱的困惑，自由个人发展的困惑，就谈困惑。这是80年代的戏跟今天的戏的一个非常大的差别。今天我没有看见哪个国营剧团像80年代我们所表现的这些戏一样的，它表现80年代的那样一些，可能也有人认为戏应该更多的表现道德榜样，表现历史上最光辉的东西，现实中最光辉的东西，可能有人觉得也是有道理的。那么像我们更倾向于表现都有诗意，但是最大的诗意是人生的困惑。
1: 我们昨天在演出当中看到整部剧其实是有很多个当年的作品的小片段串联起来的，这些小片段是完全复刻了当年的剧本，还是说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革，或者说在基础上进行了二创？
0: 我们只做减法不做加法。
1: 嗯，
0: 我们叫做伪文献剧，因为文献剧是不做戏剧高潮的，它让文献自己形成它的感人的地方，形成它自己的高潮，不做戏剧高潮的。可是我们的文献是当年的剧照，当年的剧本，我们的文献就是戏剧，所以当我们做文献的时候，我们自然的会保留这种戏剧高潮。那么既然是文献剧的话，我必须尊重这些文献，所以在所有的改编里面，我们只做减法不做加法。我们做减法有两种做，一个是浓缩，高度的浓缩，像赵家杰的天上飞的鸭子，我们就是高度的浓缩。有的是做采摘，采摘一部分，采摘一部分，像屋里的猫头鹰，我们基本上是做的采摘，这两种。但是我们都是只做减法不做加法，要尊重原作者，尊重80年代的面貌的。
1: 刚才您提到了伪文献剧这个概念，什么叫伪文献剧？您怎么定义这个伪字？
0: 文献剧我跟你先举个例吧，比如说德国艺术家做的一个叫做国家剧院的绊脚石，德国历史上曾经发生对于犹太民族的迫害，有一些艺术家就把那些被迫害的有名有姓的犹太人，在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那街道他们都是那个种大石块的鹅卵石的，比鹅卵石更大一些的地砖嘛，他们就把一块地砖提的稍微高一些，走路有可能绊倒，也可能不方便，这就代表那个被杀害的就是犹太人。德国的国家剧院有一些艺术家，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曾经被开除被驱赶，国家剧院就认为这是我们历史上的耻辱，然后在他们的前面大概有几块四块三块这样的石头，就代表这些被迫害的犹太人。然后这些艺术家就去找他们当年迫害他们的文件，就比如说我们剧院是怎样做出决定把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杰出的艺术家赶走的，实际上所有的理由都不是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他是犹太人、我们是怎样做出。那么在决议的时候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那么最后还是把他赶走，就所有的用文献说话，不是大家编台词用文献说话，他们把文献就展示在那个剧场，是很奇怪的，像会议室一样的展示在桌面上，也有人出来扮演当时的人物，真名真姓的人物在那里表演我们是怎么讨论的。那么你看他所做的文献剧，他是一个真正的文献剧，一是把当年的文献展示出来，二是把当年的文献复活。我们也是这样做，但我们的文献重要的文献是剧本，当我们把文献剧本复活起来的时候，它就出现一个

0: 反文献剧的趋向，就是它的戏剧性是这样的。我们做的是文献剧，但是我们的文献就是戏剧剧本，因此当我们做文献剧的时候，我们就自然地恢复了戏剧剧本是在这个意思上。我们说我们是文献剧，但是又是一个伪文献剧，因为文献剧它至少它不虚构嘛，
1: 对，
0: 不虚构性格，不虚构故事情节，而实际上我们做的时候，它就有当年剧本的故事情节和当年剧本的人物嘛。
1: 我们在整个演出当中也看到了很多当年的一些照片、报道，甚至是人物采访的片段，都是您为了这样的一部作品特意去搜集的资料。
0: 对啊，虽然文献剧我就要找啊，尽量找。我觉得关于当年的小剧场戏剧节大部分材料，我不敢说全部的，大部分这种文献我都被我搜集到了，一定还会有新的嘛，一定发现的话我就会这个当年我没有找到啊。
1: 这些资料里有哪个素材或者说哪个史料哪个细节是您当时看到的时候会让您很有感触的？
0: 剧照嘛，剧照是最有冲击力的剧照。还有我跟赵家杰先生他谈嘛，就是他谈我也做的录音，他的回忆，他的谈话嘛，还有当年的那么多评论。
1: 我们看到这部剧里的时候，它是一小段一小段的演出，演出完了之后会加那么很简短的一句的调侃，或者说是把这一段特别有趣的点拎一下，这个比例当时您是怎么定的？
0: 没有定比例，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就是灵机一动这个地方有话说，在这个地方我们有话说。比如说在80年代非常正常的你有粮票吗？那有完全没必要解释的，但是你给今天的观众讲，我们就插进来了嘛。粮票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伟大创造，我们在整个投影上就把什么10斤的、3斤的、5斤的、半斤的粮票就都打出来，这样让大家体会一下80年代的生活氛围，同时也解决这个问题嘛。
1: 在整个剧看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很多会让人觉得会心一笑的地方。您有没有担心过现在一些年轻的观众会没有办法理解，或者说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那个时候的人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
0: 不是我担心过，这波小孩子他们非常尖锐地问过我们为什么要演这个戏啊？我们为什么要演37年之前的戏啊？为什么？他们非常尖锐地问过，就是我们的困难是让他们全是00后，让00后的小孩子演他们爸爸妈妈还在上小学时候的那个时代的戏，你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演呢？这是我们的困难，他不理解，他不理解，他不懂，这是我们的困难。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优势啊，他站在37年以后，他们的眼光，他们可以去调侃，他们的理解可以表现在他们的戏剧表现当中，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啊。
1: 89年的这些戏剧作品，您今天在把它们穿成一个戏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挑选上哪个本子，不上哪个本子？还有就是他们之间的顺序是怎么样来排的呢？
0: 我基本上都上了，只有三个独角戏，这三个独角戏太专业了。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专业演员，独角戏都是
1: 太难演了，
0: 太难演，就是我们学生演不了。
1: 是，
0: 然后这三个我就放弃了，只有放弃这三个。还有赵耀明有两个戏，一个小戏叫一刻，因为他一个人有两个戏，我们时间考虑到演出时长不能太长嘛，我们就把一刻给放弃了。还放弃了一个绝对信号，又没有完全放弃，因为绝对信号大家都熟悉，到剧场来看的人他都知道，都网上也都看过了，我在演他演什么呢？所以我就只找了一个小号嘛，小号吹断，小号代表绝对信号到场了嘛，就这样。可以讲我尽量的把他们都演出来了。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呈现的顺序您是怎么来定的？
0: 顺序我是按照你们这些观众他可能接受的程度，我是从浅闹到稍有思想深度的进来，然后我要把握这个节奏。在成都演出的时候我有中场休息，成都演出的时候全部演出是175分钟加中场休息，中场休息我觉得把节奏打断了，我把中场休息取消，取消以后就把本来上半段的高潮欲望的旅程我就把它作为全剧的一个差不多高潮的部位，就是偏后一些，偏后1/4这个地方，就是我的排序完全是按照今天剧场观众，就是讨

0: 好今天的剧场观众，就是想把观众留在剧场，不要跑掉。
1: 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片段，但我会觉得它艺术性有点强，就是屋子里的猫头鹰这个片段，如果把它放在前面的话，可能真的会吓跑一些观众，可能会有人说看不懂。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1: 但他给我的感觉是好震撼，就是为什么89年会有这么一个先锋非常前卫的一个作品。
0: 所以89年老先生们不接受嘛，所以吴哥就出来。吴哥好玩的不得了，我为什么找他？吴哥他是云南艺术学院的，做到云南艺术学院的16年的院长，一个老院长，现在退休的。
1: 他当时是在南京读书，
0: 他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青年研究生，那时候不到30岁，20几岁，青年研究生。早些时候我到云南艺术学院，他陪我喝酒，他们问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就跟他们说我现在在做戏剧界这个戏，我就讲了屋顶的猫头鹰，当时有年轻人抢话筒，他在做表演，他拿抢话筒了，就是我。
1: 原来是这样
0: 啊！然后我就说，那你给我，我采访你，你弄一段，我弄到戏里去嘛。这样他就做的那段弄到心里嘛。
1: 所以他
0: 当时是中央戏剧
1: 学院专程为您录的。
0: 专门为我录的嘛，这就好比我们采访他嘛。他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田本向的研究生，年轻人的想法不同，年轻人觉得性有什么不能谈，都是可以在剧场谈的，然后这种形式当时就吵起来了嘛，年轻人跟年纪大的就吵起来了嘛。对，就是说你编码混乱不好接受，大家不好懂。
1: 可能就是这种观点的冲突也推动着我们的戏剧一步步在往前发展哈。
0: 那是80年代嘛，那是80年代
1: 新旧思想冲突还是很大。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南京，在南
1: 城市在生长，
0: 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来聊一聊装修吧、
1: 啊。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在想说叫去、嗯、叫去客厅化，你应该也听过。
0: 对，我看是有人，但是真正去客厅化，像我觉得做去客厅化是首先我们可能不需要客厅，但是像我呢，很喜欢看一些纪录片啊、电影啊，或者追剧啊、嗯，那我觉得肯定还是需要有放电视的地方。
1: 我追剧的话一般在床上，我那个床上看，然后有投影，就是我们后面有投影一般这样子，然后平时
0: 所以不需要在客厅了。
1: 对，平时我要么吃饭的时候看，要么睡觉的时候看，就吃饭的时候。我就在这看就好了，然后睡觉的时候在床上看就好了。
0: 哦，对，它有一个移动的电视，
1: 对，有一个移动的电视。对，
0: 现在好像各家各户都有这种移动的电视。
1: 对，因为我们家确实，如果再摆个电视柜，其实也没有很好的空间啊、嗯。
0: 这个就是也可以推到卧室去，
1: 可以推到卧室，
0: 也可以在客厅，
1: 对对，是的，都可以放。
0: 移动电视真的是还蛮改变生活的啊，
1: 对，
0: 虽然它的改变其实没有很大，但就因为它是个移动的轴，它可以真的到处推着跑。
1: 对啊，
0: 家里面就不一定非得有一个客厅，
1: 而且未来比方说我说比如说有时候会在家里面开一些家庭会议，或者是小朋友在家里面做这个线上学习之后，就是可以用它，
0: 电视直接可以用，
1: 直接用它就可以看起来。
0: 哇，所以你这100平的房子你这次装修花了多少钱？
1: 大概40不到一点，
0: 40万左右，这是包含了
1: 家
0: 电、家居什么的，
1: 对，还有地暖、中央空调这些都在里面。
0: 这个
1: 硬装的话大概是在25多吧。
0: 那其实还好了，
1: 其实还好，
0: 因为总的来讲我看品质很高，就你用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贵的。
1: 因为我当时在选品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就是一味的追求高的这种品牌、
0: 嗯、
1: 我也会去就是下面去看一些性价比的东西，然后我觉得
0: 对比了
1: 一些，就是、嗯、所以也没有对，然后当时有些朋友熟人可能给了一些比较好的价格
0: 折扣啊什么的，
1: 对对，然后当时也是做活动嘛，当时全屋定制当时就省了将近快20000块钱，然后因为他们大概是在做这个周年庆活动，然后而且去年还有国补也给我省了不少钱。
0: 这是家电对吧？
1: 家电然后全屋定制都有国补。
0: 哦，也有是吧？
1: 对，全屋也有。
0: 那你看，你比如说我一到你家来，首先我被你家这个地板砖吸引、嗯、我觉得这种我以为是木质的地板，但你刚刚说是地砖，
1: 对，其实是木纹砖，现在叫
0: 这种木纹砖，它跟那个木地板比的话，是不是要更便宜一点，但是性价比更高？
1: 是这样子，就是单产品的价格的话，这个地板砖肯定会便宜一些。
0: 嗯，
1: 但是呢，就是但是你要知道，就贴砖它要师傅的这个贴砖的这个费用，但是木地板它是不需要的。嗯、木地板的价格，它买来之后，它就包，就师傅就帮你包在这个就是安装费上面去了。
0: 哦，
1: 对，然后呢，然后施工费可能又跟你整个砖的这个面积，比方说我这是80×80的，有的可能是就是面积更大的，那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其实从总的成本来看，其实大差不差。对，那为什么我选砖呢？很简单，因为我们家是做的地暖。那地暖从导热性来说的话，砖的导热性一般来说可能会更优于这个地板的导热性。
0: 哦，
1: 对，包括这个砖本身就是。当然也有专门的这种就是地暖型的地板，也有啊，也有这种、
0: 嗯、
1: 对，价格也会高一些，所以我就综上考虑的话，我还是选择了地砖，而且它本身符合我整体这个中古风的一个设计风格，
0: 而且它这个地砖就是打扫起来可能也比木地板要更好打扫一点。
1: 这个是的，
0: 木地板弄点水啊什么的可能会
1: 一擦就好，一拖就好了。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看起来以为就是完全就是

0: 想，哎呀，未来有一天我们的房子装好了，得多让人喜欢啊，有一个期待在。所以整个装修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听起来好像只是简短的半年，一下子过去了，但整个过程当中肯定有很多复杂的，或者是很多问题。你觉得有收获的话，收获是什么呢？
1: 收获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家不是一个全，就是找一个设计师，
0: 就什么都不管了，
1: 对，什么都不用管那种。所以其实，那我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学习和提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跟你说找各种资料，然后整理这种资料，然后还得要去辨别这资料的真假，然后完了之后再去现场去调研，最终我去定了这个方案。这是一个问题。那这是一个能力。第二点的话就是沟通协调，其实这些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因为我需要跟什么呢？就是我要跟我的这个装修公司，跟我的设计师，我还得跟我的这个材料提供商，
0: 甚至还有邻居，
1: 对，还有物业邻居，对对对，甚至我父母啊，
0: 对，
1: 就是去协调这些事情，然后完了之后，很多工作都是。

0: 被网友称作枯木回春，像很多女生染烫多的头发受损，一折就断，完全没有光泽感，这种情况就一定要选择修护的黑钻了。不过官网确实贵啊，250毫升，也就是半瓶矿泉水的容量吧，就得300块了，所以好多人都去买小样。其实小样的真假真的很难保障，不如直接进入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式黑钻才399，买2瓶才599，简直是值爆了。闺蜜一瓶，自己一瓶，妈妈一瓶，婆婆一瓶都可以。被叫做洗发界的爱马仕的卡诗送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其他的两款也有搭配，价格更便宜，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看。
1: 别人也没钱，就是大概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就公司在转型的话，把之前产品可能就要做阉割，然后去做新的产品。那么新的产品其实也在探索，那最近探索的一个新的产品卖的还不错，然后未来可能整体是可能他们想去做可能 agent 的中台这一块的东西，就是做这个 AI 这一块的业务，对，那就是新的领域了。那老的领域可能叫切割，那么这些老的一些老人啊，可能就会要被裁员
2: 优化掉。其实我是觉得，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好多新闻当中也聊到，就是我们都想不到的很多的一些创意，会是一个新的增长点，或者说一个新的赚钱的方式。所以其实不管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我们更多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安身立命的方式。
1: 是的，
2: 就是你要发挥你自己的聪明才智，或者说开始学习，开始转型，就是可能行当要转型，人也要转型。那你接下来有没有说还要继续在这个行当里面工作？
1: 因为我现在是35岁加了嘛，然后然后我觉得在这个年龄再继续从事互联网这个行业，
2: 累是吧？
1: 比较就是比较难吧，比较难。
2: 互联网行业是非常辛苦。
1: 互联网行业也不是辛苦吧，就是越老越不吃香。我这么说，就是它是个，因为互联网它是个更新迭代的行业，就是老的技术会被淘汰掉，所以你越老，它就是你越老。
2: 老的可以学吗？就是
1: 那你就得学，那你学你卷不过年轻人啊。那你年轻人大家都在学新技术，对不对？刚毕业都是新技术，
2: 而且精力也不一定。

0: 望是能吃苦，然后能加班，
1: 家里也没那么多上有老下有小
0: 的
1: 事儿，
0: 是
1: 的，
0: 然后对，然后所以其实年轻人确实更容易受欢迎一点，所以就像人家说35岁危机，其实指的就是这些互联网或者程序员这个档位的人。
2: 哦，
0: 除非是什么呢？除非是说你在一个公司可能做了至少5年10年，或者做到中高管级别的之后，你觉得相比较可能会稳定一点，它其实偏管理层了。
2: 嗯，
0: 因为像我们做研发的话，就是未来就两个方向，要么就做管理，
2: 嗯，
0: 要不然可能就是从事偏产品啊，或者偏这种整体的架构，就更高级的这种架构师、嗯、或者产品经理这一块，其实也是半管理这种岗位了啊。嗯、就纯开发，其实慢慢的你会越来越少。
2: 哦，
0: 是这样，对，所以呢，
1: 所以接下来你，
0: 所以接下来的话，我就是我其实也想脱离这个行业，也是想脱，就是不太想做这个。
1: 你就是从公司离开到现在已经多长时间了？
0: 大概4个月吧。
1: 这4个月时间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变化？就是一开始
0: 心路历程是吗？
1: 会不会有一种
0: 刚开始、
1: 哎、好爽好轻松的感觉？
0: 其实刚开始离职是挺蛮焦虑的，第一个月是蛮焦虑的。
1: 哦，刚开始是焦虑是吧？
0: 对，刚开始离职很焦虑，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会在想未来怎么样，就很迷茫嘛。就是因为当你、嗯、因为我在这公司也做了5、6年了，然后我当时那个时候我心里就觉得这公司会很稳定，就是你想想你做5、6年，那个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也在想这公司我可能会做到40岁，然后做个中层，然后就是中高层，然后慢慢的就是。
1: 规划挺远的，
0: 对，就你是有这么一个预期的，然后而且公司离自己家又近，我当时觉得说这也是为什么我只长期在这待的原因。其实我之前有大厂像小米啊、阿里他们也招过，因为他们在那边比较远，所以我就放弃了。
2: 嗯，
0: 啊、其实那当你一下子从天堂掉到地狱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肯定会很焦虑未来怎么样，然后又有小朋友，然后就是
1: 压力都挺大的。
0: 对，其实那个，然后刚开始我还记得跟朋友去玄武湖散步，他说：“哎呀，你不离职了吗？你怎么感觉还这个整个人就是萎靡不振的样子？”我说：“我蛮焦虑的。”我说：“不知道后面做什么。”这大概第一个月的时候，
2: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那既然你不知道的话，那你就不要什么也不要想，反正你当
1: 先享受一下生活，
0: 对，你先享受生活，玩一下，你就睡到自然醒，然后跟朋友吃吃喝喝，然后对，然后第二个月的时候的话，我是受到一个朋友的启发，
2: 嗯，
0: 就我觉得他说很对，就讲说其实现在人就是公司在转型，其实人也要转型，就是你刚刚说的这
2: 个、嗯、
0: 他说其实我觉得在现在当下的话，我觉得说就是不一定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是现在人要培养的叫什么叫赚钱能力，但赚钱能力并不等于等同于
1: 上班能力、
0: 工作能力或者赚钱能力，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其实他说，其实你去看，可以去这个时候，你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就是你去看看你周围朋友，就是你那些朋友在
1: 大家怎么活的，
0: 他们怎么对、嗯，然后完了之后，你可以找一个就是适合你的一个。真正的就是有收入，然后又自由的一个状态。就像现在为什么自由职业者这么多？
2: 嗯，
0: 其实现在包括自媒体出来之后，其实很多人其实会有更多的这种
1: 选择。
0: 对，其实想赚钱，其实还是很多的，很多的。对，但你想赚大钱还是很难的。就算你想赚一个基本的这种，因为毕竟我自己家其实压力也不是很大。你说我一个月如果能赚有个5、6千，收入其实完全够了。
1: 嗯，生活就够了。
0: 对，完全是够的。对，然后其实。所以在之后，然后你应该有注意到我可能就会去社交一些，比如说参加一些就相关的一些旅游团
1: 啊
0: 或者去、嗯、或者一些社交的局啊，或者一些酒局，或者去其他城市找我的朋友，或者去旅游、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1: 去了解一下别人是怎么活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其实我那时候去社交很多时候就是想知道别人在做些什么事，然后别人怎么赚钱，然后别人他的工作需要用到什么样的技能，然后他是怎么一个平衡他的生活和他的工作的。
1: 对，那结果你有看到或者说有差不多摸到方向吗？
0: 还没有完全，但是我发现就是
1: 反正生活各有不同。
0: 对，他们最终很多人其实也不太稳定，但是总的来说就是都有收入，可能但是可能不会很多。
1: 就现在求稳定其实是蛮难的事儿。
0: 对，稳定
1: 稳定就是不稳定啊，不稳定才是稳定，有的时候。
0: 对，然后我发现就是其实那你这个时候你发现你就要调节你的心态和预期。
1: 是。
0: 就是如果你的预期是在一个比较高位置的话，想稳定而且想高收入的话，那其实可能打工还是大部分的情况还是打工可能更靠谱。
1: 而且不是说什么工都有高收入的。
0: 对对。
1: 你要打工的话，你可能自身能力还有你的资源还有你的独特性，这些可能都需要达到了。
0: 对。
1: 你才有可能拿到高工资、高资、高收入。
0: 是的。
1: 否则的话你可能也就是跟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自由职业的这个收入的话，其实都差不多。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这时候我就开始到大概第三轮经历，就是我在反思我自己想要什么、嗯、就是我看了别人之后，然后我就反思我要想要什么。
1: 这跟装房子是一个道理、啊、
0: 对，我觉得说、就是我或者说我心里面想，就是说未来长久的过程中我想要什么、嗯、做的什么样。其实我觉得我希望可能第一时间自由一些，
2: 嗯，
0: 第二的话就是我其实我对收入要求本身不用那么高，
1: 就 基本覆盖生活就行
0: 了，够了就够了、嗯、第三因为我会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不工作以后其实我的消费也是很低的。
1: 哎，真的是，我看有些就是最近没有上班的人，他说我一个月可能就花个两三千块钱。
0: 是的，
1: 但是这上班的人都花一万两三千，可能
0: 因为上班的时候你其实你是有一些情绪的，你需要去排泄出来，那么这时候你会通过
1: 或者是社交啊，
0: 对啊，购物啊，消费啊、嗯、或者吃饭啊，甚至娱乐的方式去排解，这时候就要消费。
1: 这不上班真的可以省很多钱吗？
0: 我是觉得这样，比如说现在我不上班了，我内心是充富裕的，我精神世界是是富裕的，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其实花不了什么钱，就是比方说我早上起来，就是比如说我吃饭，首先吃饭这件事情，
1: 嗯，
0: 我觉得我好像对，就是好像对吃这件事，现在已经没有很强烈的那种欲望，说要去吃什么火锅、大餐、重油重盐这些东西了。
1: 嗯，
0: 我觉得简单的吃份面条十几块钱，其实完全就我觉得就 OK， 只要吃饱就好了。
1: 你会自己做饭吗？
0: 有的时候晚上可能会一起做。就是跟他下班之后两个人，如果一个人就懒得自己做了。
1: 哦，其实在外面吃也不是很贵。
0: 现在外面吃我反而不是很喜欢去外面吃，尤其是大餐厅，因为我觉得就是太重，
1: 那种下馆子的或者那种的，其实也不是成天都要去的。
0: 对对，
1: 但原来那个时候上班的时候可能需要多一点。
0: 我自己有的时候可能就家里像附近有几家比较固定的一些像面条啊，或者是那种饭馆、啊、
1: 小馆子，
0: 或者甚至沙县小吃里面有盖浇饭、哦，我觉得就他们是现炒的，就是对。然后人均的话，其实二十以内，完全是吃的很舒服。
1: 其实就是吃喝的开支，按理说其实不高的啊，
0: 不高的。
1: 那就是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压力大，可能是房贷。或者说有买衣服啊，出去旅游啊，对吧？要吃好的、喝好的、玩好的、用好的，甚至要买大房子、买车子。他可能这么多欲望包裹在一起的话，你要一直停不下脚步，要不停的就花钱挣钱，花钱挣钱。
0: 是的。
1: 但是你反而真的现在安静下来，开始进行一个深度思考，会不会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1: 只要能活着其实蛮简单啊。
0: 对啊对啊，
1: 吃就行了。
0: 对，其实
1: 吃饭的话
0: 包括就是我衣服什么也买的很少，就是我觉得就是会回归一些很纯粹的一个状态、就是、
1: 哎，你发现我年纪大一点就不太想买太多衣服。我年轻时候也很喜欢买衣服的，现在我跟你讲35加以上，虽然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35加啊、如果你们看到他的照片的话，你会发现他在20岁出点头。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活得非常轻松的人，才会有这么好的容颜。但其实这么一聊的话，也有过烦恼的时候，
0: 对吧？然后你不喜欢我也无所谓，不在乎你，大概是这样的心态。然后你这时候可能反而会容易收获更多的惊喜。
1: 虽然这段时间没有工作，但是因为在这个工作出现变故之前把这个房子装好了、我觉得就是在这样的房间醒来，就算我今天不用上班或者这段时间没有工作，我都不会觉得太焦虑。尤其是站在这个位置上看看远处的新街口，看看龙盘中路车水马龙，我觉得对于人的这种沉淀思考和清醒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你这个房子装得很好，装好了之后你的生命的状态在这个时刻，在你这一生当中其实是很重要的瞬间。
0: 是的，
1: 对吧？35岁左右，接下来你要开始思考前行的方向到底往哪儿走，又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节点当中，就是最好的祝福送给你。
0: 谢谢。
1: 希望你接下来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啊，可以有更好的选择，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像把这个房子装好了一样。哎，我装了一个我自己爱的房子，然后接下来人生也是，我终于走了一条我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过这一生，好不好？
0: 好，
1: 谢谢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也想来跟我聊你的故事的话，或者想回听我们的播客一束阳光的节目的话，都请登录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一束阳光的每期的录音。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里是我的播客一束阳光，大家如果想回听节目的话，可以通过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蓝鲸来回听，在大蓝鲸的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也可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录音，也可以添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的

树。如果你想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来回听录音。大蓝鲸是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是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一起来聊的话，都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